0: 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在日本被称为兵法大家，据说精通兵法。他的父亲呢叫黑田官兵卫，是丰臣秀吉的两大军士之一，号称日本智谋第一。第六军军长小早川隆景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是亲戚关系，具体说来，小早川隆景是毛利辉元的叔叔，为了混家产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哎，这也可以理解，那年头在日本呢，名字不值钱，一年改个10次8次的人也有。这位小早川隆景在日本也是个大名人，据说智商极高，和丰臣秀吉有一拼。最后一个拉出去评论的是第四军军长岛津义弘。之所以最后提到这个人，是因为啊，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特殊在哪里，很快啊你就会知道了。其余的几位就不提了，因为他们也就露这一次面，之后毫无出场机会，基本属于废物类型。虽然他们在日本国内也被吹得神乎其神，但事实证明，废物就算吹1000遍也还是个废物。而我提到的这几位啊，更是传奇级的人物，被吹得神乎其神，几乎个个都是智勇双全，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形象代言人。至于战场上的实际效果嘛，但必须承认啊，这几位日本国内的战争精英到了朝鲜，确实表现出了精英的素质。5月22日，日军先锋第一军小西行长发起进攻，仅用2个小时即攻破釜山，一路势如破竹，击破各路朝鲜军队，仅半月之后就打到了首尔。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随即跟进，一路打到了平壤，把朝鲜国王赶到了鸭绿江边。之所以说的如此简略啊，不是我偷懒，真的是没办法。翻阅日中韩三国史料，实在找不到几条军事力敌旗鼓相当的记录，基本上是一边倒。朝鲜军不断的跑，日本军不断的追，甚至日军不追，朝鲜军也跑了。首尔不守，平壤也不守，要树立正面形象，那是相当的难呐。但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不是日军太坚强，只是朝军太软弱。建国200多年，土匪都没怎么打过，除了自己折腾自己，搞点政治斗争，估计也就差不离了。而日军将领们的威名也就此树立起来，在无数日本史料，如日本外史、日军参谋本部所编的日本战史等一系列记载中啊，日本将领有如天神下凡，似乎谈笑风生之间就运筹帷幄，破敌千里。特别是第二军的军长加藤清正，此人呢极其残忍，战场对垒不知所谓，却未见有何高明，却十分喜爱杀害平民，屠城放火。史料上说他威名远播，战绩丰厚，还取了个外号虎加藤，如此之精神可谓无耻。当然根据其一条路走的黑的性格啊，这种无耻精神绝不会丢。那两位在南京大屠杀里拿着50刀比赛

杀害手无寸铁平民的小军官，被日本国内称为百人斩的英雄，武士道精神的典范，还曾回到日本给小学生宣讲光辉事迹，受到热烈欢迎，如此光荣传统可见一斑。这里边还要说一下啊，那个百人斩的英雄啊，战后呢又被拉回中国给毙了。所谓建威朝鲜不过是欺负弱小，所谓战功显赫不过是屠杀百姓，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只有四个字：欺软怕硬。四个月后，当那个强敌出现之时，一切的光环都将卸去，一切的伪装都将暴露，所谓的日本名将们将了解到自己的真正水平以及强大的真正。此时啊，被追到鸭绿江边的朝鲜国王李岩却没有这个心思，他只知道再被人追着打呀，就只能跳江。于是他连夜派出使者向明朝提出了一个要求：渡江内附。所谓渡江内附，说穿了就是避难。不过李岩同志的这次避难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但凡避难总有个期限，过段时间该回还得回。可这位兄弟似乎压根就没这个打算，面对前来拜见的明朝使者，他十分激动，用一句十分真诚的话表达了他的心声：与其死于贼手，吾宁死于父母之国。总之吧，一句话，过去我就不回来了。当然李岩绝不是缺心眼的人，好好的国王不做，要去当难民，实在是因为没办法了。两个月时间，全国八道就丢了七道，被人追着屁股后边跑，再跑就只能跳江了，不找明朝还能怎么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事实证明啊，李岩过于悲观了。此时朝鲜虽然支离破碎，却并没有亡。之所以没有亡，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两百年的太平岁月麻痹了无数人的神经，将领不会打仗，士兵不会拼命，大家一波接一波的去搞政治，碰上职业打手日本人，输得这么惨这么快，实在很正常。但就在最紧急的关头，上天帮助了朝鲜，给他们送来了唯一的希望，李舜臣。李舜臣字汝协，德水人，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被捧为名将的人非常多，但在我看来啊，其中名副其实者不过几人而已，而李舜臣正是其中的一员。说起来，李舜臣的成分相当高，据说他祖辈上是朝鲜王族，也有说是平民啊。他从小苦读诗书，五科毕业后就去了边界，在那里呢，他遇到了一群十分厉害的对手女真。可是在对方的骑兵面前，李舜臣的表现却非常一般，经常打败仗。虽然在长期的战斗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但至少在那时啊，瞧得起他的人实在不多，所谓民族英雄、军事天才这样的词语跟他更是毫不沾边。但时机终于到来，不久之后，在朝鲜丞相柳成龙的推荐下，他升任佥事，并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全罗道水军节度使。正是这个职务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啊，所谓名将大都有自己的擅长战法和兵种，攻击、防守、阵法、步兵、骑兵不一而足。而在全罗道，李舜臣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赋，水军。他对于水军战法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领悟力，研习了许多水军战法，在他的指挥督促下，水军日夜操练，所以虽说陆军一塌糊涂，朝鲜水军还是摆得上台面的。当然呢，这个所谓摆得上台面，那是和陆军比，相对而言呢，日本海军就威风得多了。日本是海岛国家，
历来重视海军。

300年后，在太平洋上和财大气粗的美国还拼了好几年，让对方吃了不少苦头。其实力确实非同一般，而在战国时期，日本的海军也十分强悍，因为他们有着群众基础，海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内陆的兄弟打来打去，可以抢地皮，靠海的就只好当海盗了。朝鲜、东南亚甚至是日本国内的船队，只要打这儿过，就要抢，很有点国际主义精神。战国打了100多年，他们就抢了100多年。这之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汪直汪老板。要知道啊，这位仁兄是卖军火的，敢抢他，那就真是活腻了，二话不说，拿大炮轰死你没商量。在这一点上，海盗朋友们有着清晰的认识，因为一直以来啊，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性格，欺软怕硬。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不打不服。而在这些海盗中最为强悍的，无疑是日本海军统帅酒鬼加隆。此人在海上抢了几十年，水战经验十分丰富，后来皈依织田信长，在于战国时期日本最强海军诸侯毛利辉元作战时啊，表现十分出色，为其统一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他被统一收编，成为日本海军的一员，被称为日本海军第一名将。日本海军的装备也相当不错，虽然造大船的技术不如明朝，但在战船上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日军战舰高度可达3-4丈，除了装备大量火炮外，在船的外部还装有铁壳，即所谓铁甲船，有相当强的防护能力，一般火枪和弓箭对其毫无作用。拥有这样的海军实力，日军自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战争刚一开始，日本海军主力20000余人、700余艘战船便倾巢而出，向朝鲜发动总攻。日军的打算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分两步走。首先呢，由釜山出发，先击破朝鲜主力南海水军；其次，在歼灭朝军后，转头西上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一举灭亡朝鲜，为进攻中国做好准备。日本海军统帅除酒鬼加隆外，还有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三人。这三个人呢，皆身经百战，其中加藤嘉明、胁坂安治是建越七本枪成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有如此之装备和指挥阵容，丰臣秀吉认为朝军必易处击溃，数日之间即可荡平。事情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当日本海军出现之时，朝鲜水军根本没做抵抗，一枪都没放就望风而逃啊！水军主帅援军更是带头溜号，所谓的主力部队就是这么个水平。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日军准备进行下一步，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水陆配合歼灭朝鲜陆军。之前的胜利让日军得意忘形，在他们看来，朝鲜水军已经覆灭，达到预定地点只是个时间问题。从釜山前往黄海的水路绝不是一条坦途，因为在这两点之间有个地名叫做全罗道。当日军入侵的消息传来后，李舜臣十分愤怒，却十分兴奋。作为一名军人，他的天职就是战争，这个时机他终于等到了。正对着日军进犯的方向，李舜臣率领舰队出发了。他不知道将在哪里遇到他们，但两军相遇之际，既是他名扬天下之时。万历19年6月16日，李舜臣到达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玉浦海。停留在这里的是日本海军主帅藤堂高虎的上100条战船。当李舜臣突然出现之时，他着实吓了一跳，但转瞬之间他就恢复了镇定，因为这个对手看起来并不起眼。由于被人排挤，未能成为水军统帅，李舜臣的兵力并不充足，手下战船加起来还不到一百

搜，而此次出征，舰队规模更是微不足道，放眼望去只有几十艘板屋船。哎，就是在船上建有个板屋啊，看起来很大，实际上也就是个摆设，和日军铁甲战舰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堂堂高虎笑了，主力尚且如此，何况这几条小鱼小虾。李舜臣呢，也笑了，胜利已在掌握之中，因为在他的手中有一件必胜的武器。此后的事情发展将证明，李舜臣最厉害的才能并不是水军，而是工程设计。堂堂高虎没有丝毫犹豫，他随即发布号令，几十艘铁甲战舰开始向李舜臣军发起攻击。由于敌人船只实在太不起眼儿，日军战舰连炮都不开，直接向对方扑了过去。在他们看来啊，对付这种破船用撞就行，使用炮弹估计会赔本。但当日舰靠近朝军之时，却意外地发现那些板屋船突然散开，一种全新的战船就此登上历史舞台。站在舰队前列的日军将领觉内吉善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物，当即发出了惊呼：“龟，龟！”应该说呀，这位仁兄还是很有悟性，虽然他第一次见，却准确地叫出了这种秘密武器的名字。龟船又叫乌龟铁舰，这船只的整体从船身到船顶都有铁甲覆盖，而船头形状极似龟首，故得名龟船。这船用今天的话说呀，是全封闭式结构，士兵进入船只就如同进了笼子，头上罩着铁甲，既能挡对方的火枪炮弹，平时还能遮雨，可谓是方便实用。虽然这船的长相和乌龟很有几分神似，但事实证明啊，真用起来这玩意儿比乌龟要生猛得多，那可是真要人命啊。在龟船的四周分布着70多个火枪口，用来对外发射火枪，从远处打击敌人，而船只的前后都装有锋利的撞杆，用来撞击敌船，大致是打不死你也撞死你。此外呢，龟船的船首带有大口径火炮，威力强大。更为难得的是，李舜臣还善于观察动物，模仿章鱼创造性的发明了烟雾弹，追击敌船之时，龟首可以发射炮弹，如果形势不妙，龟首口中即释放浓烟掩护部队撤退。就这么个玩意儿，远轰近撞，打不赢还能跑，说它是超级乌龟啊，那一点儿都不夸张。不过事实上，这种全封闭式的战舰也是有弱点，由于外部无人警戒，如果被人接近跳上船，就毫无防卫能力，任人宰割。当然这个弱点只是理论上的，为防止有人跳到船上，这个李舜臣十分体贴的在船身周围设置了无数铁钩铁钉，确保敢

唐山北站分流沈阳方向车辆，卢龙秦皇岛东站分流北京方向车辆，张家口辖区京新高速内蒙方向165公里处发生事故，后方站口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6年9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9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双向五车道通行。2027年1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丹福双向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7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正常通行。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丹福双向通行。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或者是想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了。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月亮惹的祸》，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别傻了》，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歌。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十年》是杨庆空力推荐的一首歌曲，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伙伴》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愉快。好的，稍后我们来分享这两首歌。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70后推荐的一首《常回家看看》，燃天下之华彩推荐了一首《太早》，带上笑容，还有我们的网友五月推荐了一首《起风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提醒大家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真的是这样哈，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歌。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简单推荐的一首《圆满》。

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

0: 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西南风一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西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那从明天开始呢，气温将有所下降，一看天气预报显示下降了7度最高温度，而且还有雨，所以说提醒大家呢，首先根据天气的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另外呢，明天如果出门的话呢，别忘了带上雨具。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
1: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

0: 世界熟人。
1: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是个，这儿是主城，想着找一名那个男士，那个做饭。
1: 嗯，是养猪场招聘男士做饭是吧？
2: 嗯，对，给五个人做饭吧。
1: 嗯。
2: 嗯，那个得住那个猪场，要求是。
1: 嗯，要求是住。嗯。
2: 嗯，那个地址在东关庄。
1: 东关庄是吧？
2: 啊，对。
1: 嗯。东关庄还是东关张啊？
2: 东关庄。
1: 啊，东关庄啊，好。嗯。
2: 那工资在2500。
1: 嗯，2500元。好。
2: 六个电话吧。
1: 嗯，你说吧。
2: 137。
1: 嗯。
2: 545。
1: 嗯。
2: 38328。
1: 137-545-38328是吧？
2: 啊，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谢谢。
1: 不客气。
2: 谢谢。
1: 好的，刚刚是东关庄的一个养猪场招聘男做饭工，给五个人做饭，要求必须的是在猪场住啊，工资是2500，联系电话是137-543-8328，137-543-832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个车机要卖，四七八的车机，在兜儿，在液压机房，挺旧的，但是挺便宜，一块一斤。有要的北方自提，电话13832777020。
0: 13832777020是吧？
1: 对，能用，就是挺旧的。一块一斤。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北环的一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17马力的拖拉机，拖拉机是比较旧，但是可以用啊，一元一斤来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777020，138327770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主持人，我是抽水的，50日，找一份工作，就是轻松一点的。最好是轻松一点的工作。要求月工资呢，是吧？4-5条就行。我电话是188-3370-1767。
0: 188-3370-1767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啊。
0: 好的，刚刚是城西的一位50岁的男士，想要求职一份轻松一些的工作，工资要求4000-5000。联系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去这儿。
0: 嗯。
1: 就这保姆。
0: 嗯。
1: 专业死活就不能自立的。
0: 嗯。
1: 其他还得打六十的，都可以。
0: 嗯。
1: 工资6000左右。
0: 嗯。
1: 电话13832748590。
0: 1383274859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
1: 在本市啊，在市区。
0: 要求是在市区是吧？
1: 嗯。
0: 嗯，应该是要求包吃住的吧。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在市区求职一份保姆的工作，照看不可以自理的老人啊，工资要求是6000。那联系电话，我这里显示的是13832748590，13832748590。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一个双排车出售。
0: 嗯。
2: 然后是2019年7月份，都是33平方，然后是7月份刚验的车，行驶了5万公里，车况良好，
0: 嗯，
2: 原本原漆，
0: 嗯，
2: 那有需要的，然后只打电话就行，
0: 嗯，
2: 电话是155337538688，
0: 155337538688是吗？
2: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哎，好嘞。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双排，2019年7月份的，斗是3米3，行驶了5万公里。联系电话是155337538688，1553375386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你好。
0: 啊，你好。
1: 我出售一辆喜德圣牌公路自行车。
0: 嗯。
1: 然后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价格面议吧。
0: 嗯，182-4456-1565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
1: 麻烦主持人了啊。
0: 不客气。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出售一辆喜德圣牌的公路自行车，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182-4456-156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你说。
1: 招聘司机一名男性，50到58周岁以内，身体健康，有驾驶本 C 本就可以。工资5000元每月，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1805。
0: 158-317-11805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石门桥。

工业区招聘司机，男性，50到58岁，有 C 本就可以，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5831711805，158317118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要招聘叉车工、充车工，工资在4000到4500之间吧，中午管饭。地址在仁学市北站西路，路北老二起车。电话150-767-35537。
0: 150-767-35537是吗？
1: 啊，对，麻烦你多给播播。
0: 嗯，可以给您重复一遍，好吧？
1: 哎，好的，谢谢。
0: 嗯，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老二洗车，招聘擦车工和冲车工，工资是4000到4500，联系电话是150-767-35537，150-767-3553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请问那个什么时候找司机的电话的事？
0: 好的，您记一下158。
1: 哦。
0: 3171。
1: 3171。
0: 最后四位数字是1805。
1: 8 0 5行，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哦，就是。
0: 嗯。
1: 就是说一下，安装，或者我修的活，有那一年，请那个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833706285。
0: 1383370628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职饭店安装维修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3833706285，1383370628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主持人你好。嗯，你好。我出售一辆喜德胜R公务车，嗯，新车本，嗯，然后联系电话是182-4456-1556，182-4456-1556，是吗？
1: 是的，嗯，好的，不客气，好，再见，嗯，再见。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出售一辆喜德胜牌的公路自行车，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182-4456-1565。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188尾号1767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是重庆的。
0: 嗯。
1: 嗯，求职。
0: 嗯。
1: 轻松一点的工作。嗯。要求你一个月呢，15-32都行。我电话是18833701767。
0: 18833701767是吧？
1: 嗯，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城西的一位朋友，想要求职一份轻松一些的工作，工资要求4-5千，联系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双独自。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
0: 嗯，
1: 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好，发布个招聘信息。
1: 您说。
0: 西环酒类批发市场。
1: 嗯，
0: 招司机一名，招理货员一名。
1: 嗯，
0: 那个年龄的25至40周岁。
1: 嗯，
0: 行。
1: 您的工资得说一下。
0: 司机是男的，招着5000左右。
1: 嗯，
0: 女的是理货员是女的。
1: 嗯，
0: 4000左右。
1: 嗯，好的，您的电话是15153幺七九九五五零是吗？
0: 嗯，对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是西环酒类批发市场招聘司机，要求男性，工资是5000，理货员要求女性，工资是4000，要求25到40岁。联系电话是15315零幺五三幺七九九五五零。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
1: 我想卖几根大方木头，还有一个吉他。这个电话的是192-633-2731。
0: 192-633-2731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几块方木头和吉他，联系电话是192-633-2731，192-633-2731。

0: 会。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就是保姆，在市里主家保姆。
1: 嗯。
2: 是我这专业不能不能自立的那种老人。
1: 嗯。
2: 或者是有其他排队打六十的这种。
1: 嗯。
2: 老说这电话联系吧。
1: 嗯。
2: 完了，还有一辆人保摩托车，150。有要的是联系电话吧，13832478590。
1: 13832478590。首先，您要在市区求职一份住家保姆的工作，照顾不可以自理的老人，或者是拍背的那些，还有就是出售一辆银豹150摩托车，是吧？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2: 再见。
1: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在市区求职一份住家保姆的工作，照看不可以自理的老人。另外有一辆银豹150摩托车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748590，1383274859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这出售这个冷柜。
0: 嗯。
1: 八成新。
0: 嗯。
1: 愿意吧？这个什么呀？
0: 嗯。
1: 这工资是这电话是150。
0: 嗯。
1: 3071。
0: 嗯。
1: 7649。
0: 150-3071-7649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哎，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这个冷柜八成新，联系电话是150-3071-7649，150-3071-7649。

剪彩杆。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学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你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学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出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正镇政府和圣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圣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梁正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圣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圣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9: 下一步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段明清、郭瑞石报道。10月7日，出汉镇段家五村举办党建引领促振兴、崇德向善暖万家、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龙鼓《中国冲冲冲》火热开场，男声独唱等待，河北梆子科场痛骂杨国松，男女对唱《家和万事兴》，现代京剧选段《智斗》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涵盖舞蹈、独唱、合唱、戏曲、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变化，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表彰环节中，省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出汉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为村优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爱心企业家以及孝善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将先进表彰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既树立了身边榜样，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了乡村振兴合力。段家五村党支部书记李山峰：
10: 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乡风文明是河北乡村的重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不断巩固河北乡村的重要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传承优良村风，推动全村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持续向好。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1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0: 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7: 分
18: 不分？
17: 分
18: 不分？
17: 一定要分！
18: 都说了我不分吗？
1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9: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8: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8: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9: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8: 呀。这么严重啊？
19: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8: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9: 哎，这就对了，
17: 分，今天必须分。
18: 啊？怎么还要分呢？

0: 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4: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3: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4: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5: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6: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5: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7: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8: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9: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益广告时间。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0: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人修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清末内有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原破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
4: 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10-8410-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快打电话吧，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评书机。
5: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汉歌猛士兮守四方。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 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奸臣赵高和小公子胡亥假传圣旨，说大公子扶苏寸功未立，诽谤皇上，为此不孝， 特赐他自裁了断。那扶苏是忠厚之人，听了这些，当时如五雷轰顶，放声大哭啊，差点哭昏过去。随后手拿宝剑就要自杀，大将蒙恬急忙拦住：“公子且慢，皇上将30万大军托付你我， 把守边疆，修筑长城，这是多么大的重任！我们收复了几十个城池，将匈奴赶到漠北，怎么能说是无有尺寸之功呢？如今只来了一个奉旨大臣，就要你我的性命，我想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以我之见，不如立即 赶往沙丘见驾，把这里情况讲清楚，且看皇上如何处置。太子扶苏叹了口气：“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死亡，子不得不亡啊！事已至此，还去见得什么驾呀？”说罢，横剑自杀了。扶苏死后， 那使臣又催促蒙恬自杀，蒙恬却不肯。把扶苏草草埋葬之后，便将兵符交给偏将王离，自己披甲带锁要去沙丘面见皇上，为太子扶苏和自己洗雪冤枉，却被那使

臣直接押到咸阳，塞进了大牢。长话短说，扶苏死后，胡亥回到咸阳，办了父亲秦始皇的丧事，就。

二世伙同赵高私改遗诏，假传圣旨，篡夺皇位的事儿慢慢就露馅了。大公子扶苏虽然已经自杀，可是还有十几个哥哥呢，那都是龙生凤养，还有一些正直的大臣呢，免不了在朝堂上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哎，怎么回事啊？这皇位应该是扶苏大太子的，蒙恬辛辛苦苦十几年修筑长城，怎么死了呢？他哥哥也死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消息传到秦二世那，可把这小子吓坏了，急忙叫来赵高。哎呦，这可怎么办？赵高转着三角眼说：“小公子，你做皇上，你那些哥们儿当然不甘心了。再说了，那些牢骚满腹的大臣呐，大多都是历代的功臣，跟随先王剿灭群雄，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啊，拼出来的。一看皇上你重用我，我这么一个语不惊人貌不压众没有立过战功的大臣，他们能服吗？不但瞧不起我，连皇上你呀也不当回事儿。有道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及早防范，根出祸患。”哦，接着二世和赵高密谋一番，就将十二个公子哥一并下狱，把那些常在朝堂上发牢骚的大臣也抓了几个，主审官就是赵高。赵高也不论什么金枝玉叶、皇亲国戚、开国功臣、前朝元老，通通押上堂来，严刑拷问，千方百计摧残折磨，也甭管有没有口供了，一律以妄议朝政、诽谤皇上、图谋造反之罪押赴市曹，砍了脑袋。经过一番血雨屠杀，应该是朝堂平静了没有？秦二世他害怕呀，害怕身边大臣怀有异心图谋造反，特地号令四方招募智勇双全的勇士，驻扎在宫里宫外，单这一项就有50000多人呐。宫里边什么娘娘、妃子、宫娥、才女、仆从本来就不少，为了修好安乐窝，加紧修阿房宫还有陵墓，这些建筑宫殿的匠人、守卫武士以及豢养的狗马禽兽等等，什么两条腿的、四条腿的，没有一个不需要吃的，咸阳虽大也生产不出来这么多粮食啊。那秦二世下一道诏书，命令天下各个郡县筹办粮食，随时运往咸阳，一年四季不得间断。秋季收粮啊，你四季运粮，这还了得？那还不说呢，运粮的脚夫必须自带粮食，不得在咸阳周围300里内购买粮米，这是保证京都的粮食供应。各个郡县的地方官员接到这道诏书，都是诚惶诚恐，遵旨办理。怎么办？买粮的钱从哪儿弄？朝廷不拨款，官员又不能自掏腰包，只有额外增收啊，加重农民负担，苦了老百姓了。本来吃糠咽菜，朝不保夕，这样一来，更是十室九空，家徒四壁，甚至卖儿卖女，骨肉离散，颠沛流离。那秦二世安居咸阳深宫，花天酒地，左搂右抱，夜夜笙歌，怎么知民间这帮疾苦啊？他又效仿他父亲的故事，调集大量民夫前往塞外，防备北边的胡人入侵。就这一道命令，致使天下大乱，烽烟四起呀！是啊，老百姓活不了了，能不造反吗？不反没活路啊！

边反西边反，这不吗？在阳城这就出了大事了。秦二世啊，上台第二年的夏天，在阳城地方接到上级命令，要征调900名壮丁，限期1个月，送到渔阳防守边疆。渔阳在哪？就在现今北京市密云县附近。其中有个农民叫陈胜，家贫如洗，不能花钱免除徭役，自然也在这900人之内。地方官对照花名册一一查验，一看陈胜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与众不同，就让他当了屯长。还有一个阳下人吴广，同样身材伟岸，被任命为副屯长。又怕他们两个管不了民夫，又派2名都尉，一个姓严，这姓严的大块头，草包肚子，满脸横肉，凶狠异常；一个姓崔，长得尖嘴猴腮，鹰鼻子耀眼，又高又瘦。这两个家伙都是兵痞出身，欺负老百姓是家常便饭。这俩都尉又凶又狠，民夫给起了个外号，一个叫阎王，另个叫催命判官。一路之上，为了不误1个月的期限，少不了对那些壮丁非打即骂，动不动就拳脚相加。唯有陈胜经常护着民夫。说起陈胜，在我们中国可大大有名啊，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是阳城县人，可古代叫阳城的有好几个，历来有多种说法。说书的是讲故事，不是考古学家，不过也得有依据。根据《史记·李斯传》上的几句话，多数人认为商水就是陈胜故里。这陈胜啊，少年家穷，衣着无着，给大户人家当长工，虽然寄人篱下，志向却与众不同。有那么一天，陈胜和几个同伴在田间耕作，直到黄昏了，不免有些筋疲力尽，便独自一个人坐在田埂上，眼望天空，满脸愁云，长叹不已。有一个一块干活的雇工，是本家兄弟，名叫福子的，见他那模样，以为他病了，伸手摸摸他的额头，问道：哥，你怎么了？陈胜说：我呀，看看能变天不能。哼，晚霞满天，一点风丝没有，变的什么天呢？陈胜说：你说错了，我说的是大秦朝的天。啊，福子不由一愣，撇撇嘴：这大秦朝即使变了天，换了皇上，咱一个穷干活的还能怎么样？陈胜鼻子哼了一声，一本正经地说：有这一日，我若当上皇上，一定和你们同享富贵，绝不能忘。哎呀，咱不就是个下力气干活的受苦受难的穷命吗？一天不干，一天就没饭吃，你说出这个话，嘿嘿，那不是白日做梦吗？哼，你呀，小小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哎，说完看看红日已经落山，夜幕降临，收拾农具，牵着耕牛回村了。我讲这故事，说明陈胜有雄心大志。这次阳城征调900名壮丁，就有陈胜。陈胜被任命为屯长，帮助两个都尉押送民夫，常给民夫说话。可那两个都尉呢，就不一样了，少不了对民夫啊，不是打就是骂。900名壮丁走了几天，这天黄昏时候，来到安徽祁县的大泽乡。就在镇子外边的

一片竹林里搭起了帐篷，安营扎寨，干嘛呀？赶紧弄饭吃啊！民夫们也累坏了，刚刚喘过气儿来。嗯，这是天有不测风云呢。就看半空中忽然乌云翻滚，紧跟着几声闷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唰！一道闪电，紧接着下雨了。开始是铜钱大的雨点儿，可越来越密，越下越大，无休止，一下子下了几天几夜。大泽乡方圆一带全是洼地，地势很低，田野里洪流滚滚，根本就找不到哪里是路。陈胜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呐，怎么办呢？就这么下，咱们能走得了吗？晚上悄悄的跟吴广说，兄弟啊，这里雨养少说有两三千里，就算雨停了，马上动身，还是满地的泥泞，无法赶路，怎么也赶不上日期了。误了限期，就是杀头之罪呀！难道我们就这样像猪羊一样，一步一步自投罗网，心甘情愿被砍掉脑袋吗？吴广的心情和他一样，当然不能。趁着夜深人静，这雨下个不停，那两个都御都喝醉了，咱们逃走吧。陈胜摇摇头，逃？逃哪儿去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逃过今天躲不过明天，怎么也逃不出官府的手掌心呢？那你说怎么办呢？依我之见，逃跑被他们抓回来也是个死，不逃过了日期也是个死，反正都是个死，不如大家一块死，死也死个名堂。嗯，说得好，大哥，你说说怎么才算死个名堂？兄弟啊，我不知你想过没有，咱们老百姓深受朝廷压榨，如牛负重，苦不堪言，可惜无力反抗。我听说现今这个秦二世原是秦皇的小儿子，不应该立为皇帝，应该当皇帝的人是长公子扶苏。哎，扶苏倒是正直人，宅心宽厚，仁爱为本，对他父亲办的事儿极为不满，特别是焚书坑儒，因此多次劝诫秦皇以德治人，秦皇一怒之下才把他派到上郡和蒙恬将军一道防守边疆，修筑长城。秦皇死后，那奸臣赵高又和胡亥合谋篡了帝位，杀了公子扶苏，天下老百姓都知道扶苏贤明，却不知道他死了。还有咱们楚国大将项燕，南征北战，保卫国家，多次立有大功，楚国人都尊敬他，有的说他已经战死沙场，也有说他兵败之后隐姓埋名，躲进深山。有个事儿啊，我已经反复想了好长好长时间了，现在我跟你说，你看看怎么样？如果我们借用公子扶苏、大将项燕的名号，向全国发出号令，起兵反秦，应该有很多响应人。哎，兄弟，你说是也不是？这吴广也是个血性有见识的好汉，完全赞成陈胜的主意。嗯，好，哥哥，我豁出命来跟你干。可是这叫造反呐，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啊，弄不好先掉脑袋呀。咱们是不是找个人商量商量？哎呀，这事儿能和人商量吗？那怎么办呢？就咱们两个研究这事儿能行吗？两人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借着赶集买菜的机会到镇上

0: 算上一卦，看看吉凶祸福。对，次日清晨，两人来到附近一个集镇，顺着大街向前走，没有多大功夫，就找到一个测字算卦的铺子，在当街着摆了一张小桌，桌子前边挂一个横幅，横幅上画着阴阳鱼的模样，一看就知道是算卦的。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位老者，50多岁，两撇胡子，高颧骨，深眼窝，两只小眼睛特别有神。这个老者一看两个汉子风风火火走过来，还真有点害怕，赶紧站起来了。哎，二位有何贵干？陈胜一下子进了屋，坐了下来。到你这铺子里还能有别的事儿吗？老者跟了进来，眨巴眨巴眼睛问道。
1: 哦，不知二位要问的是什么事啊？
0: 财运、官运还是婚姻？
1: 这个陈胜吴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0: 陈胜思索片刻，压低声音说，
2: 老先生，既非财运，也非官运，更不是什么婚姻之事，这么说吧，是一件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事关900人的生死存亡。
1: 吴广说，对对对，是一桩别人从来都没有干过的大事，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0: 啊，老先生双眉紧皱，当时愣到这儿了。他品味两个人话中之意，仔仔细细往深处想，事关900人的生死存亡，别人从来没有干过，那什么事儿呢？哎呀，我想起来了，一连几天大雨，我听说附近从地方上征调了900名壮丁，准备赶赴渔阳防守边疆，由于阴雨阻隔，就在镇外的竹林里搭了临时帐篷，说是等晴天然后赶路，可是已经耽误好几天了。按照我们秦朝法令，只怕这些人的脑袋是保不住了。那算卦先生看看两人的神色，欲言又止，马上就明白了。嗯，别人没干过大事，那什么呢？莫非是要造反？反？反了好。自从秦皇当政以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如牛负重，苦不堪言呢。好容易盼到秦皇伸腿了账，没想到秦二世变本加厉，欺压百姓，比起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连我这个小小的算卦铺子也未能幸免呢。每天指望三寸不烂之舌挣来几个小钱儿，还不够打发衙门里那些差役，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苦苦相逼。真是阎王不嫌鬼瘦啊，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吗？他做梦都在想，什么时候才能改天换日，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过上好日子。哎，想不到应在这两个外乡人身上了。好，是条汉子，应该给他们再加一把火。想的这老先生一笑，二位，自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二位说那件大事，上应天意，下顺民心，山人已经心领神会，大家都不必说破，既然主意已定，只管放心大胆干去吧，若有鬼神相助，定能成功。
3: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4: 公益广告时间。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

音号人秋荣梅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

嗨，各位奔波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的哥的姐还有司机朋友们，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交通服务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祝大家周末开心。

失去夏日的燥热，城市已经悄悄走进了温柔的秋天。风是微凉的，光是柔软的。秋天呢，也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容易心生思念的季节。对于每天早出晚归穿梭在城市车流里的各位司机师傅来说，方向盘是日常，奔波是常态。你们看过凌晨的街道，守过深夜的归途，接送过无数陌生人的奔赴与离别。忙碌的行车生活当中没有太多时间矫情，但是秋风一吹，心底总会悄悄升起一份牵挂，牵挂远方的家人，惦记久别未见的朋友，怀念曾经温暖的时光。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周末音乐专场的主题就定为思念的秋天。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歌曲全部来自热心听众朋友和广大的滴哥滴姐真实推荐，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奔波路上的心事，也藏着秋日里独有的温柔与想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歌。

网友一路平安呢推荐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秋天的风。他说呀，作为一名常年跑线的出租车司机，一年四季呢在路上，唯独秋天最让人心里安静。夏天吧太热，冬天太冷，春天呢太匆忙，只有秋天的风温柔又踏实。所以呢他跑车跑累了的时候就喜欢听这首秋天的风。秋天呢也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思念的季节。这首歌让他每次开车都能够想起家里等候的家人，也提醒自己好好跑车，平安归来就是最大的幸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位正在行车的师傅们，此时此刻，无论你在城市的主干道、环城路段，还是街巷小路，都感谢你们默默的坚守。一座城市的烟火气是你们一车一车跑出来的，城市早晚的畅通与温暖离不开每一位的哥的姐的辛苦

不出。秋天昼短夜长，傍晚呢视线变化快，温差大，所以呢提醒大家平稳驾驶，不急不躁，累了咱们就停靠休息，平安出车，平安收车，就是每一天最好的答卷。那接下来呢，继续走进我们听众推荐的秋日思念金曲。下面这首歌曲呢，是街角晚风推荐的一首《风》。

忙碌的生活偶尔也可以停下来，我们借着一场秋风，借着一首老歌，怀念故人，珍惜当下。秋天很短，思念很长，也愿所有奔波的人都被温柔以待。如果您想推荐歌曲的话，欢迎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把您想要听的歌直接发送过来。网名叫做一路向阳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他要推荐一首温柔治愈的歌，把这首歌曲送给辛苦奔波的同行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曲啊，歌声温柔治愈，也非常适合周末行车放松心情，缓解驾驶疲劳，一起来听。

目前呢是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开车的时候请您记得适时的调整空调温度，避免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路况常变，安全不变，平安永远是最近的归途。好了，继续来聆听听众推荐的秋日思念金曲。那稍后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平安归途推荐的一首《落叶归根》。

我相信呢，电波那端肯定有不少朋友和我一样，开车的时候呢就喜欢打开音乐静静的去听，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有的时候吧，就感觉开车久了，耳朵需要放松，心情也需要沉淀。秋天呢也适合慢下来静下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都是特别适合在秋天里听到的歌，也希望这些歌呢能够抚平大家的忙碌与浮躁，给大家带去一份轻松的好心情。萧瑟的秋风带走了盛夏的热烈，当然也带走曾经的美好。当往事随着秋风远去，只剩回忆留在心底。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来自冬日恋歌推荐，秋天不回。

秋风渐起，落叶纷飞，总有一段心事会随着秋色慢慢地漫上心头。那么接下来呢，这首《秋意浓》把秋日的思念与怅惘娓娓道来，一起来听。

美好的时光呢，总是转瞬即逝。那今天的哥的姐跟我来音乐不塞车周末特别节目，我们以思念的秋为主题，聆听听众的心声，也欣赏了秋日金曲。秋风吹散了疲惫，音乐治愈了归途，也愿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的哥的姐，包括电波那端所有的听众朋友，岁岁秋安，日日平安，行车顺畅，归途温暖。好了，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

0: 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103.4 继续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信息服务类公益节目供求热线。那今天呢是周日，我们来做周日的一个节目回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把周一到周六各位听众朋友参与节目发布的信息集中整理播出，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锁定来收听，仔细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内容。同时呢，不管您是想要招工、求职、出租、求租、转让、求购，想

我们要发布这里的信息，大家呢都可以在周一到周六下午的3点到4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点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拨打电话2211888参与互动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反复多次的为您重复。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周一到周六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各类信息。

收受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18或25马力，另外呢，他要求购水泵和100马力的大型拖拉机。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马家务招聘60到70岁左右的女保姆一位，每月工资2400。电话18713636583，18713636583。出售一辆大安品牌的电动三轮车，长2米，宽1米，大概8成新。电话152-2675-6508，152-2675-6508。一位女士呢，想要在市区求职一份保姆的工作，她专业照顾不能自理的人，每月工资要求5000元左右。电话138-3274-8590，138-3274

售国际城的毛坯房 86.1 平米，另外出售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出售带斗的拖拉机，电话138-3277-7020 138-3277-7020。海澜城附近呢，要招聘客服，上午8点到12点上班，下午2点到5点半上班，每个月的工资3000。电话166-3378-2607，166-3378-2607。

太有些。北环附近招聘南门卫，每月工资2500，包吃住，要求60岁左右。电话150-3176-5088，150-3176-5088。出租邮件小区楼房，2楼2室，拎包入住。电话175-3171-1119，175-3171-1119。出售带头或带斗的拖拉机，电话138-3277-7020，138-3277-7020。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电话139-3178-825。

华批发菜市场要招聘男装卸工，早上管饭，月薪6500，电话150-7669-7731，150-7669-7731。位于建设中路的暖洋洋老年公寓，招聘女护工2名，年龄45-55岁，月薪4000，电话13831-7405-06，13831-7405-06。

城西的一位先生今年50岁，想要求职一份零工或小冲床的工作，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对外出租火车站附近的厂房，1000平米左右，电话13700376332，13700376332。城东的一个果园招聘零工，每天工资150，要求本地男性，夫妻工也可以，70岁左右，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登峰温泉小区招聘保安、绿化工人，包吃住，工资2400，电话13785702387，13785702387。爱的路上有你。东关庄村的养猪场要招聘饲养员，月薪5000，年龄50到65岁，男性或夫妻工都可以。电话13754538328，13754538328。就像你一直为我。万达三楼的饭店招聘服务员，要求25岁以上，月薪3500加2天工休。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求职水暖店安装方面的工作，电话 134-8380-2141 134-8380-2141。 南马庄村要招聘女保姆，主要呢是照顾一位男老人， 月薪2400到2500， 电话 186-3273-6651 186-3273-6651。 出售带斗的拖拉机一辆， 138-3277-7020 138-3277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1: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

晚批发菜市场要招聘男装卸工，早上管饭，月薪6500，电话150-7669-7731，150-7669-7731。位于建设中路的暖洋洋老年公寓，招聘女护工2名，年龄45到55岁，月薪4000，电话138-3174-0506，138-3174-0506。

城西的一位先生今年50岁，想要求职一份零工或小秤床的工作，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6737。对外出租火车站附近的厂房，1000平米左右，电话137-0037-6332，137-0037-6332。 城东的一个果园招聘零工，每天工资150，要求本地男性，夫妻工也可以，70岁左右，电话171-1359-2310 171-1359-2310。

庆丰温泉小区招聘保安、绿化工人，包吃住，工资2400，电话13785702387，13785702387。东关庄村的养猪场要招聘饲养员，月薪5000，年龄50到65岁，男性或夫妻工都可以。电话13754538328，13754538328。万达三楼的饭店招聘服务员，要求25岁以上，月薪3500加2天公休。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求职水暖电安装方面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南马庄村要招聘女保姆，主要呢是照顾一位男老人，月薪2400到2500，电话186-3273-6651，186-3273-6651。出售带斗的拖拉机一辆，138-3277-7020，138-3277-7020。出售生产螺杆的设备一套，具体的设备大家电话联系131-9199-2268，131-9199-2268。

教授位于工业道路西的一个大院，占地一亩半左右，工业占地，水电齐全。电话136-0333-0696，136-0333-0696。北环的小吃部要招聘做火烧、做汤的师傅，电话157-1689-3039，157-1689-3039。石门桥工业区要招聘驻厂的门卫，要求男性，50-58岁，月薪3500，电话158-3171-1805。

仍旧是人民医院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64岁以下，每天工作8个小时，月薪2400。另外要招聘运送器械的女工，电话18531717072，18531717072。

出售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18或25马力，另外呢，他要求购水泵和100马力的大型拖拉机。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如果你快乐在，麻家务招聘60到70岁左右的女保姆一位，每月工资2400。电话18713636583，18713636583。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出售一辆大安品牌的电动三轮车，长2米，宽1米，大概8成新。电话152-2675-6508，152-2675-6508。

一位女士呢想要在市区求职一份保姆的工作，她专业照顾不能自理的人，每月工资要求5000元左右，电话138-3274-8590， 138-3274-859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 86.1平米， 另外出售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 177-3175-6191， 177-3175-6191。 出售带斗的拖拉机， 电话 138-3277-7020， 138-3277-7020。 海澜城附近呢要招聘客服，上午8点到12点上班，下午2点到5点半上班，每个月的工资3000，电话166-3378-2607，166-3378-2607。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里。 当然您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FM APP 软件，搜索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回听，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 参与方式都一样，拿起座机和手机拨打热线 221-8188 进行参与。好了，我是美嘉，祝大家周末开心，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

0: 新风，展示任丘风采。
1: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2: 不践踏花草，
3: 不乱扔垃圾，
4: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5: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2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6: 奶奶，您真棒。
21: 爸，别着急，我在呢。
1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

0: 在时光里回响。沈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正说到瓦口关前第三天大战呢，玉面韦陀秦用大战红漫漫，已然打了第三天了，那可以说呀，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上山虎碰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俩人的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但是今天呢，咱说了，这位玉面韦陀秦用昨天晚上没睡好啊，精神头不太足，心里有压力。涿郡那边刘黑闼进攻甚急呀，他恨不能一降魔杵就把这红漫漫砸于马下呀。但没办法，自己能耐跟人家红漫漫的能耐不分上下呀，越急越砸不准家，反倒自己手忙脚乱呢。跟红漫漫大战50回合之后，就觉得不好，我呀干脆先回去，我好歹休息休息，我吃口饭呢，下午再战。但人红漫漫也看出来了，你这楚招散漫，我能让你走吗？所以人家红漫漫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就在这里把这秦用兜住了。秦用想走，势比登天呐。双方在这里一交战，秦用跑不了。哎呀，秦用这心里头啊，着急万分。后面将士也为秦用捏一把心呢。那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西面来了一伙和尚，为首的有几位骑着马，后面全是步行，骑马的正中央一匹赤炭火龙驹呀，上面坐着一个中年和尚。一看中年和尚啊，面色也不大好看，好像啊有些憔悴，身上穿的衣服也补丁罗补丁，一看穷和尚。但这匹马可好啊，十分英俊呐、啊。这位在马上一

看前面沙场，两员大将带青灯古佛前诵经忏悔。等到啊，这个世界再次和平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到那时再看一看能不能出来为国家出力报效。当然了，我也没有那么多想法，当时我是心灰意冷啊。于是呢，我就投了河北的邯郸寺，我就在那里啊落发为僧了。邯郸寺主持叫做方空大师啊。方空大师一问我，我说我的老师啊是当年的法明大师。方空大师一听，哦，可是狮吼寺的老方丈。我说正是啊。哎呀，方空说呀，论辈分那还得是我师叔呢，我是十分敬仰他呀。既然你是他的弟子，原来也与空门有缘，那我今天呢就给你剃度，我呀认你为我师弟吧，因为你的辈分就是我的师弟呀。于是老方丈啊给我剃度，给我起个法号，叫我方苏。你看这多好，苏定方嘛，把名字一倒，哎，方苏，那位叫方空，一个辈儿。我呀就在邯郸寺落发为僧了，每日啊一日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天天诵经礼佛，忏悔赎罪。想想自己前半生啊在沙场上杀死那么多无辜之人，哎，我真是心生悔恨呐、啊！就在佛菩萨面前日日忏悔呀、啊，就想着呀，佛菩萨能够渡我这么一个手沾鲜血的恶魔呀。我就想着呀，从此了却红尘，就在这邯郸寺一待呀，这一辈子也就算完了。嘿嘿，可没想到啊，人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我在邯郸寺一待十多年呢，安然无恙啊。我那师兄方空大师也圆寂了，圆寂之前就把这住持之位呀、啊、就让给我了，让我带着邯郸寺这200来和尚，哎，就在那修行。我呢觉得我这一辈子也就交给古佛了，我就啊接受了主持之位，好好在那里主持呗。领着这些和尚十多年呢，大家跟我也有感情了，我们觉得呀过得也非常坦然。没想到河北战事再起呀、啊、哎呀，那夏明王窦建德跟河北奉明王李子通跟其他的反王打得血头血脸呢、啊、后来李子通打不过这夏明王，被夏明王啊打得落花流水。我想行啊，这个夏明王窦建德听说还不错，对我们出家人呢还算尊敬，行啊，在他管辖内呀、啊、哎也可以，咱又不惹事儿啊。可万没想到啊，夏明王这个人好惹，他手下有个先锋官叫做刘黑闼。哎呀，这个刘黑闼呀那是个杀人恶魔呀。刘黑闼说了，我们现在要的是壮丁，要的是当兵的，要你们那么多和尚干嘛呀？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所有和尚寺院的和尚全部给我还俗，该当农民当农民，该当兵当兵。师弟你想想，如果我们能当农民有地种，谁当和尚啊？大家都是被逼无奈，这才削光脑瓜皮儿当了和尚了。所以他们愣逼着我们去务农，没田地种啊，那没田地种就得给他们当兵啊，当兵上战场，10个人

0: 得有九个人回不来呀。我们当然不愿意舍弃我们邯郸寺了，我们呢就给他讲理。可惜啊，那刘黑他不讲理呀。突然间有一天晚上，领兵带队闯入我这邯郸寺，烧杀抢掠呀，可怜我邯郸寺200多僧人呐，杀的就剩下这几十个了。我一看邯郸寺待不了了，这才带着这伙僧人呐，我想投奔哪去呀？哎，我就想到了原来师父的狮吼寺，这才准备来投狮吼寺，不意在这里与兄弟相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银枪苏定方，现在应该叫方苏大师，人家出家了，见到秦用啊，两行眼泪一把鼻涕呀、啊，给秦用讲述之前的往事啊。我本来呀、啊、想在这邯郸寺了却一生，青灯古佛，倒也逍遥自在，可没想到啊，那个可恨的刘黑他呀，要扫地征兵，要所有的人呢都要当兵去，都要给他干苦力，给他打仗去。谁要不听，立刻刀剑相加呀。我也不是没反抗啊，开始我也是据理力争啊，可是人家是兵，我们是和尚啊，和尚哪能跟兵讲出道理来呀。后来三下两下说翻了，刘黑大就说，你们这邯郸寺啊都是一些反贼，既然不给我当兵，全部杀掉。当时我也是激劲儿啊，跟着刘黑大还当场动手。其实按照能耐，刘黑大不是我的对手啊，但是人家人多呀，我人少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最后我一看没办法，为了保住大家的活命，暂时撤离邯郸寺吧。哎呀，好惨呐、啊！我们邯郸寺原来呀那么多僧人，结果这一路拼杀呀，往外突围呀，等杀出来，贤弟你看看，就剩下这几十号人了，老弱病残什么都有。你看那位今年50多了，在邯郸寺从小就出家呀，3岁的时候进去当小沙弥，一直到今天呢。那位啊，身上有病。

病，还有他们俩是残疾呀、啊。小时候啊，被我那师兄给收留了。不过他们命也大呀，随我往外闯，我光关注他们几个了，保护他们几个了，反倒是他们几个死中得活，那些腿脚健壮的，嘿，反倒是惨遭毒手啊！可以说我那邯郸寺毁于一旦呢、啊。我就带着这些和尚啊，要逃离刘黑闼他们的势力呀、啊。往哪跑啊？先跑出去再说吧。我们先往西跑，往西跑，跑的刘黑闼追不上了。大家喘口气，想一想下一步往哪去呀、啊？我一看呢，现在天下都打乱套了，什么地方都不太平啊。另外，我们这毕竟好几十个和尚啊，你投哪座寺院？人家现在有着能力，能够收纳我们呢？人家也不敢收纳呀，人家一看你这外地来和尚，哎，凭什么住我们寺院呢？人家得往外赶呢。所以后来呀，我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没了出路，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学艺的狮吼寺，我那授业老恩师狮子吼法明长老。他不就在狮吼寺一直做住持吗？我在这里跟他老人家学艺多年，对狮吼寺有非常深的感情啊。另外我也知道啊，狮吼寺是个比较大的寺院，装下我们这些人绰绰有余啊，我们也不能白吃饭呢、啊、我们在旁边在开垦农田，帮着种田。我知道啊，狮吼寺后面有好多荒田呢、啊，都是寺里的财产呢、啊、那些都可以种啊，我们足可以啊自给自足，不给狮吼寺啊增加太大的负担。反正是哎呀，大家都是僧人吧，都是佛子吧，给我们一口饭吃，只要我们熬过这个难关就行啊。现在实在是无处可投了，我这才想到狮吼寺啊。就这样啊，我带着大家伙绕大圈子呀，不敢走南边的，走南边怕被人家刘黑闼再发现呢，绕大弯子来投瓦口关，想见到兄弟呀，提出这一个不情之请。没辙呀，哥哥我也是走投无路，这毕竟几十条人命啊。我作为邯郸寺的住持，我不能不管呐、啊。哪怕到狮吼寺，我做一个小和尚，一个扫地的和尚，我都愿意呀、啊。只要能给他们一口饭吃。另外呢，贤弟啊，我还有一个私心。什么私心呢？贤弟当年在西流山把我给放走了，而且把您那匹马给了我了，就我现在骑的这匹赤炭火龙驹，我这么多年呢一直想归还此马。为什么呢？他跟着我就废了，我现在做和尚了，我又不骑着他打仗，这好好的一匹千里宝驹岂不就浪费了吗？我一直想找机会呀、啊、再给贤弟送回来。我这贤弟您镇守瓦口关，那经常的出入战场，有这一匹宝马良驹，那如得一双飞毛腿呀、啊、贤弟你是需要的，所以我一直想送。但是呢，这寺院也是一些俗事缠身的，这外面呢又兵荒马乱的，有好几次我鼓足勇气都被这样那样的事儿啊给耽误了。直到这一次，这就是佛爷他给我的一次机会呀、啊。让我离开邯郸寺投奔狮吼寺，来这里就得经过瓦口关。经过瓦口关就得见到兄弟您，这不就了却我这个心愿了吗？这不就还兄弟这匹宝马了吗？这就是因果不空啊。贤弟啊，这匹马今天哥哥我还给您，
希望贤弟啊

能够让这些和尚们到狮吼寺去挂挂蛋，能够在那里呀、啊、住下清修，躲过人间的这场灾难呢、啊。兄弟，为兄替他们给兄弟磕头了。说着话，苏定方一了僧袍，扑通就给秦用啊跪那了。哎呦，秦用赶紧双手相搀呢，兄长，不可如此，不可如此，折杀小弟了。

0: 这不是说人秦用啊心肠小，人家爱算计，哎，疑心重，并不这样。身为瓦口关守将，人家不能不防备，什么事儿都得先打个问号，人家守关有责呀。这往后看了看，秦用眉头一皱，苏定方看出来了。
1: 啊，贤弟呀，
0: 您是不是现在看到两军交战，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我也知道啊，我们不该这个时候麻烦贤弟。这么着，贤弟啊，我刚才看您呢，跟对面的突厥人打的也够呛了。贤弟，您看您现在汗都湿透征袍了。这么着，贤弟，您呢在这里歇歇，待为兄上去跟着突厥人大战一场，让贤弟您呢喘口气儿。咱们今天兄弟二人齐心，咱最好能够把这突厥打退了。打退了之后，请贤弟啊考虑考虑我这些师兄啊徒子徒孙们，让他们呢有口饭吃，哪怕不进石猴寺呢，哪怕找一个破地方啊，只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也就行了。贤弟，你看这样行吗？这秦用一听，兄长啊，您千里跋涉，一路之上鞍马劳顿，赶快下去先休息休息。这战场凶险呐，对面那个乃是突厥新任大都督，叫洪漫漫，当年大都督洪海之子，这人甚是厉害。小弟我与他在这里大战了两天两夜，今天第三天了，不分胜负啊。兄长啊，你多年未到沙场，我担心兄长上前会吃亏的呀。贤弟啊，你这说哪里话呀，啊，我这武艺没落下呀。别看我平常当住持，但是呢我还是喜欢武艺呀。这匹马也是，我说了跟着我就废了，我也联系他呀，那怎么办呢？平常啊我就骑着他溜一溜，顺手啊我也练练功。也就是说，你看这匹马虽然没经过沙场，但是呢可没有长太肥，膘还是很结实的。这些年呢我一直在训练它，我觉得呀我这功夫还可以。贤弟啊，虽然我不敢说打赢这个什么洪漫漫，对，打赢这洪漫漫，但是呢多少的能给贤弟你呀争取点时间，让贤弟你喘息一下啊。咱们兄弟俩轮流的站着，把他打走了，以解瓦口之围呀。秦用一听，兄长，你真的可以吗？可不可以？起码来说呀，走几趟我还是没有危险的。秦用也知道啊，自己这位师兄苏定方那确实功夫不错，西流山也交过手，也见过苏定方的功夫，只要他这些年勤奋的练习，没有退步，跟洪漫漫走上个几十回合，自己心中还是有底的，让我这师兄前去试一试也未尝不可。昨天晚上啊我心思太重，弄得我一夜未眠呐，这样大大折损了我的战斗力。哎呀，刚才跟着洪漫漫打呀，好几次脱身不得呀，也正好借此机会我休息休息。另外呢，也让我这师兄耗一耗洪漫漫的气力，他万一不行，一会儿我再跟洪漫漫交手，或许啊就不会有刚才那个吃亏的现象了。想到这里啊，秦用一点头，那就有劳师兄了，请贤弟放心。我的这些，他往后一指那群和尚啊，秦用一摆手，先让那和尚啊在自己队伍旁边先在那列立好了，当然了也派人严密监视，现在不能放松警惕呀。这边呢苏定方一转身，贤弟啊，我呀再借用你这匹宝马，我先不还你，等我打着这一仗我再还给你。秦用一点头啊，

你这哪里话，这匹马我曾经送给你了，那就是你的，贤弟，肯定我得还给你，不还你我要这匹马干嘛呀？看我对付着洪漫漫。说着话，苏定方一转身，班任邓飞身上马，又跨上了赤炭火龙驹啊。这时有小校摇打地上把他烂银枪捡起来，又交给苏定方。苏定方道声谢，阿弥陀佛，我来会会这个突厥人。驾一踹凳，飞奔上战场啊。那再说胡漫漫刚才被苏定方给逼退了，一看对面干嘛呢，这俩人嘀嘀咕嘀嘀咕还嘀咕没完了呢啊。这时突然间见到一朵红云托着一个和尚又来到战场，红漫漫一看啊，对面要还江了，怎么来了一兔子呀？这个人是什么人？难道说要与我比试吗？秦勇啊，我明白了，你这是打累了，你想在那里歇歇，排个人上来替换替换你。哎呀秦勇啊，瓦口关这么多的将领，除了你谁能是我的对手？你无论派谁上来都等于送死。既然这样，我呀就再杀几个大将理理我的威。想到这里往前催马，晃动大砍刀，就他那板门刀，来到两军疆场啊，瞪着怪眼看着对面的苏定方，你是什么人？苏定方剑眉倒竖，虎目圆翻，阿弥陀佛，他口打佛号，把掌中的烂银枪一拨楞，金鸡乱点头啊。对面可是突厥大都督洪漫漫吗？洪漫漫说，对，正是我洪漫漫大都督，你是什么人？我乃是中原的一个和尚，出家之人，你突厥无缘无故侵我中原，实在可恨，我劝胡漫漫你最好识趣，赶紧带领突厥军回归你的本国，咱们各安国土，互为友邦，何乐不为？若不听谋家良言相劝，还要兴师动众，你这是要把你的手下几万人马全部葬送在瓦口关这片地方上，你们那是死无葬身之地呀。洪漫漫听老衲良言相劝，快快退兵去吧。啊，洪漫漫一听啊，你这个老和尚，你算什么一个东西，就凭你还想挡住本大都督踏平瓦口关的雄心大志吗？我看要推的是你，我不愿意在这里一刀把你那秃脑壳给劈下来，你最好给我闪开，我斗的是秦勇，如若不听我的良言相劝，那我今天就渡你见你们的如来佛祖，去西天极乐世界呀。苏定方一听他还知道西天极乐世界呢，好啊，洪漫漫，这可是你找的，你不听谋的良言相劝，那谋家今日就渡你先见地藏。你见地藏王菩萨去吗？你那就等于到地府去了。嗯，洪漫漫他不知道什么叫地藏王菩萨，他也没听懂。好啊，既然你不听，那咱们俩就比划比划吧。嘿，苏定方心说，这什么汉语啊，那叫比划比划，来吧。苏定方一挺掌中烂银枪往前催马，是分心电刺。洪漫漫也抡动板门刀往前催马，抡刀便砍，这大刀挂定风声，呜，奔苏定方砍下来了。苏定方一

0: 干不行，我要往前刺啊，他这一刀太猛了，就得把我斜肩铲背呀。我这一枪虽然刺过去，哪怕穿透他的铠甲扎到他身上，那也未必把他扎死。一枪囊个眼儿，没囊到要害之处，这人不一定死了。但他这把大刀砍下来，斜肩铲背我就成两半了，我肯定缝不到一起去了，缝到一起我也活不了了。不行，他赶紧的一拧身子，把马往旁边一偏，呜，这一刀顺着这苏定方左腿就下去了，把苏定方吓一跳啊，就靠着左腿边。但苏定方这一枪稍微往上一提，这一刀下来没砍中苏定方，苏定方前把一挑，后把一压，照唰，这一枪也捅向洪漫漫。洪漫漫一刀砍下去了呀，一看枪也来了，吓得洪漫漫一低脑袋，噌，这枪啊顺着洪漫漫的头盔就扎过去了，在头盔上面发出一种声音，噌，就那枪苗子划着铜盔的声音，把这洪漫漫也吓得一身冷汗呐。二马一错蹬，这第一个回合谁也没占到便宜，当然谁也没吃到大亏。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洪漫漫一看，看来这个人不是一般之人，我得好好的小心小心点。洪漫漫呢把心里话还说出来了。现在洪漫漫面对着秦用的，他说着话憨声憨语的，秦用这边呢还真就听见了。秦用在这边也看得清清楚楚，这俩人这第一招这一照面，果然都有独特之处啊，那都不是一般人物啊。看来我这师兄这些年这武艺果然没放下呀。秦用这个心呢稍微的往下落落，刚才确实替着苏定方还提心吊胆呢。哎呀，我再跟他来一来。洪漫漫把马圈过来，呜，把掌中板门刀又一晃，再来。这时啊，苏定方也把马圈回来了，一挺枪，两个人第二个照面，哒，两件兵器在半空中这么一碰，两人当时都各自一颤。哎呀，这人的履历确实过人呐，好大的劲头啊。苏定方也一咬牙，看着秦用，苏定方用嘴往后一撇，指了指那位跑过去的洪漫漫，那意思这人真厉害，有把子力气。秦用一点头，那意思多加小心。苏定方用眼睛眨了眨，那意思你放心，我有数。又把马圈回来，第三个照面又冲锋过去了。就这么着，两个人乒乓乒乓乒乓在战场之上就大战一起呀，马打盘旋，这一下子又打了50多回合呀。这俩人真拼命了，都看到彼此那绝非善类呀，所以俩人都把压箱底儿的功夫拿出来了。耶，秦用在这边一看频频点头啊，我这师兄这枪法确实不错，有我老师传授的，这里面有狮吼似的功夫，也有燕王罗艺罗家枪的影子。哎呀，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枪法，看来是我师兄啊把几路枪招混在一起，他自己琢磨出来的这一套枪法确实有独到之处啊。就见这苏定方把这大枪舞起来，呜呜呜呜，呼呼挂风，如怪蟒翻身一般，那真是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拔呀，窝挑盖打扎，50回合过去之后，苏定方加快枪招啊，哎呦，打的这位洪漫漫眼花缭乱，哇呀呀怪叫啊，哎呀，哇哇当当，哇呀呀。洪漫漫那么一挖呀，秦勇一看，洪漫漫现在呀已然被我这师兄挑的这神志有些急躁了，要照这样下去，我这师兄啊或许有可能赢着洪漫漫。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人活到了一定的年纪，终于明白做人最难得的智慧不是世事精明，而是难得糊涂。我们这一生会计较得失，也会纠结对错，看透了人心冷暖，看清了世事无常，渐渐的明白太清醒最疲惫，太较真最伤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80后的流金岁月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陈淑桦的一首《聪明糊涂心》。所谓的聪明是看透世事，心里通透，所谓的糊涂是不揪住过往，不揪他人，放过自己，不该争的不争，不该想的不想，看透不说透，心知不声张。

长大之后我们再听一首歌，听懂的全是人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石红豆演唱的《人间情多》。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这一生我们遇见了太多的人，擦肩相逢，心动别离，来来往往，聚散无常。感情里有一时的欢声笑语，也会有独处的落落寂寞，有满心欢喜的遇见，也会有无可奈何的错过。我们渐渐地明白，缘分最是捉摸不定，真心最是来之不易。人海万千，暧昧易得，敷衍常见，唯独一颗真心，一份长久的陪伴，最是奢侈难得。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人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才可以听见心底的声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呢喃》。
1: 忍不住要捧在手心上，
0: 有些心事不必大声说出来，它就那样的轻轻的萦绕，有眷恋，有柔软，也有一点说不出口的怅然。我们都曾在感情当中辗转，期待过，彷徨过，也默默的牵挂过。不是所有的心意都可以直白的讲出，也不是所有的想念都有合适的名分。那些欲言又止，那些反反复复，都化作了耳边一声温柔的呢喃，藏进了风里，留给了岁月。

接下来要和大家聊到的这首歌曲是听友郑涛在节目中推荐的许巍的《曾经的你》。前奏响起来的那一刻，就有一种想让人开车上路的感觉。许巍的《曾经的你》，有人算过吗？这首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许巍在写下它的时候，正好是他到北京的第10年。10年，一个人从西安到北京，组过乐队，散过乐队，发过专辑，没有多少人听。在最难的时候，他想过放弃，然后他写了这首歌，作为对自己10年音乐路的一个交代。结果这首歌曲成了很多人的青春的背景音。第一句话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绷不住了。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谁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呢？年轻的时候，我们会

觉得世界很大，自己一定可以干出一番名堂。背着书包，揣着几百块钱，就敢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住地下室，吃泡面，给家里人打电话说我挺好的，然后挂完电话，看着天花板发呆。有一句话唱到说，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四海为家这几个字，年轻的时候读到的是潇洒，长大之后读到的是漂泊。你在一个城市待了好几年，搬过五次家，换了好几份工作，在通讯录里存着几百个人的联系，但是真的到了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能够拨出去的电话号码一只手数得过来。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感。但是许巍在这里没有煽情，他唱到说，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有难过也有精彩，这大概就是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他不否认你生活的难，但是也不停留在这里边，他承认你会受伤，会孤独，会在深夜酒醒之后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然后他说继续走。

他唱到说，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有多少正在疗伤，不是有多少已经倒下，不是有多少忘了当初，是正在疗伤。疗伤这个词有一种特别倔强的东西，受伤了会疼，但是你还在处理伤口，你还没有放弃。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在此刻就会有很多人和你一样，他们在别的城市做着别的工作，面对着你不知道的难处，在某一个深夜独自消化着一些东西。你们互相不认识，但是你们走在同一条路上。

20多岁的时候听这首歌觉得是豪迈，在30岁以后再听觉得是慈悲，经历了冷暖还觉得可以温暖，经历了伤害还能纯真，这不是天真，这是一种选择，是知道了这个世界什么样子之后，我们依然决定用这样的方式去生活。我想对你说，路不好走，但是值得去走。如果此刻你正在路上一个人听着这首歌，我想对你说，那个曾经想着仗剑走天涯的你没有消失，他还在，他可能只是累了，可能只是暂时的把剑放下了，但他一直都在。

人世间最动人的情话，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了心底反反复复的一句还没爱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心的《还没有爱够》。我们这一生会遇见无数的人，擦肩无数风景，唯独对心动的人满心眷恋，万般不舍。两座城市隔开了朝夕相伴，却隔不住入骨的思念。那些没有说尽的温柔，没有陪够的朝夕，没有走完的人生，都化作了绵长的惦念，就像是融雪一般，点点滴滴地流淌在岁月里。

我们这一生都在寻找一份踏实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不是若即若离的试探，而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好好爱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青春没有彩排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萧杰胜的一首《爱我》。爱不是猜来猜去，不是忽冷忽热，更不是需要你拼命的去讨好才可以换来一点点的在意。真正的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是心安理得的依赖，是我敢把心交出去，也确信不会被随意的丢弃。当然，在爱的时候也别忘记，在期待别人爱你的同时，更要学会好好爱自己，先自爱，而后才有余力去爱别人。

0: 我想很多人的青春里大概都绕不开接下来的这个声音，齐秦，凛冽透亮，就像是冬天的风穿过了旷野，刮在脸上有些疼，却又让人清醒。
1: 感觉到自己被冷落，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齐秦的《原来的我》。

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这大概是世间最无解的追问，相爱的人为什

0: 什么不能在一起，说好永远的人为什么先松了手，没有人可以给出答案，或者答案本身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个曾经深深爱过的人真的走了。
1: 没有人走过，感觉那心灵的伤口，
0: 早知如此何必开始。多少人在深夜问过自己这句话，如果知道结局是分离，当初还会不会选择相遇？可是问完之后呢，还是会在某一个街头，因为一首歌，因为一阵风，突然间就想起那个人的样子，不关乎爱，也不关乎恨，只是很平常的想起，然后觉得相识真好。

齐秦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很克制的温柔，不嘶吼，不控诉，只是在平静地诉说，就像是一个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的人，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方向，然后转过身继续往前走。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原来的我，那个曾经毫无保留去爱过的自己，那个被辜负之后在深夜里哭过的自己，那个以为再也走不出来的自己，也是那个终于有一天可以平静地听到这首歌，心底不再翻涌的自己。

我还是原来的我。这句话年轻的时候听是不甘，是倔强，是我依然是我，我没有为你改变。多年之后再听，才发现它真正的意思是，经历了这一切，我依然是完整的我。我受过伤，但我还是我。我爱过，失去过，但是我没有弄丢了自己。你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流过的泪，都长成了你的一部分。你以为自己碎了，其实你只是被重新的拼凑了一遍，拼完之后还是原来的轮廓，只是多了一些纹路，那些纹路叫做成长。那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经历过离别却依然在往前走的人，愿你伤口愈合，愿你与寂寞和解，愿你相信那个原来的我从未消失。

生活有风雨，也有温柔，人间烟火，冷暖交织，所有的平凡的坚守，都是生活最动人的模样。歌声轻轻流淌，抚平奔波的疲惫，慰藉平凡的岁月。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研究室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多养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

0: 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2: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3: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十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5: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7: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支护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6: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8: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9: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0: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9: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

0: 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4: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5: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7: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6: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7: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6: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8: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6: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

0: 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虚晶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像冬天北方像结冰、下雪、过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物理按键呢，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它永远是有效的。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
1: 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它不是一刀切，而是以安全证据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 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 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 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4: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
3: 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 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5: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6: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
0: 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 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0: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
0: 在国家智慧教育平

0: 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3: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2: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4: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湿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2: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2: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6: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7: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8: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9: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0: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7: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

0: 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1: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瞳，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 击海监。

0: 静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5: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1: 晚风吹呀吹，随风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的9月初二。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13度到23度，西北风2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晴，10度到22度，东北风4级。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心里明明已经天翻地覆，嘴上却说着我没事儿，我不难过。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半吨兄弟演唱的《我不难过》。

至少我不难过，唱的不是真的毫无波澜，而是成年人最无奈的口是心非。理智好像什么都懂，不怪谁，也不怨谁，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也可以不纠缠，可是心却骗不了自己。明明说了不难过，眼泪却毫无预兆地往下流。原来真正的告别，不是歇斯底里的争吵，而是安安静静的接受。有些爱，再舍不得。

也到了尽头，有些人再放不下也只能放手。最后的宽容不是懦弱，是给自己，也是给曾经的相爱留一份体面。半吨兄弟演唱的《我不难过》。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人这一生到底在期盼什么样的缘分？不是大起大落的浪漫，不是天花乱坠的承诺，而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身边始终有一个人，只要有你，心里的就踏实，前路就敢前行。我在这边，两颗寂寞的心各自留恋，不知心碎也不懂狂欢，春花秋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郑轩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古巨基的一首《只要有你》。是你的笑容，你的呼吸，从此我甘愿奉献自己，追随着你的脚步，你的踪迹。只要有你，黑夜也可以看见星光；只要有你，平凡的日子也有了重量。这份爱不是没有委屈，也不是没有分歧，是就算是知道生活不完美，依然愿意牵紧双手一起去扛。其实最好的感情就是找一个可以相依的人，春看繁花，冬守暖光，

0: 这世上人来人往，我们会遇见很多的人，听过很多的情话，可是有一种心动却很特别，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从心底的认定，那个人就是无可替代的唯一。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力宏的《唯一》。
1: 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
0: 所谓的唯一，不是说这世间再没有别人，而是在你的眼底，你的心里，他与众不同，无可替代。是明明知道爱里会有纠结，会有委屈，却还是心甘情愿地交付真心。是看过了世间万千风景，依然只想回头望向那一个身影。

0: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聊一首歌，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枕着光的他》。这首歌我听过很多遍，不是因为旋律有多么的华丽，恰恰相反，它安静的就像是一个人在夜晚坐在了窗边，慢慢的和你讲一个很旧很旧的故事。在故事里有一对老人，有晚风，有银发，有一生老伴儿之后的那句应答。从里
1: 面长出新枝芽，对吗？
0: 有人说听完之后想起了爸爸妈妈，想起了小的时候一家人整整齐齐都在的时候。现在人 越来越少，我想这首歌曲之所以让那么多的人眼眶发热，是因为他唱的是我们父母那一辈的爱情，也是我们内心深处对于陪伴两个字最朴素的渴望。
1: 他们挽着手把生活过成一幅画，可能太牵着的风。
0: 词作者易家扬说了一句话，我记了很久。他说，人生中总有一位

无法替代的长者，亲人牵动你的思绪感情，他们循着光而来，而你被光芒所包裹着，往更远的地方走去。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被那束光照着，被那双手托着，走到了更远的地方。可是回头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曾经为你挡风遮雨的人，头发慢慢白了，腰慢慢弯了。

歌里最打动我的那一句，说叫上一声老伴儿啊，便有人应答，他就晓得到了家。一个人走了一辈子的路，风吹雨打都经历过，可是只要喊一声有人应，心就落了地。家不是一栋房子，家是那个你一开口就会有人回应你的地方。我们这一代人太容易焦虑，焦虑爱会不会变，焦虑承诺能不能兑现，焦虑眼前的这个人值不值得托付一生。

可是这首歌告诉我们，幸福有的时候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着芽。幸福不喧哗，他不急于证明自己，他在一顿饭里，在一句路上慢点里，在病中有人递过来的一杯水里，在吵完架之后依然记得买你爱吃的那家包子。

有的时候我在想，这首歌为什么要选在春晚的时候演唱？也许是因为春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而团圆的意义不只是吃上一顿饭，是我们终于有时间停下来，去看看身边的人，看看那个总在厨房忙碌的人，那个话不多但是一直站在那里的人，那个你习惯了他的存在却很少说谢谢的人。

0: 回答。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可是日子是一针一针流过去的，等到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等到两个人挽着手把生活过成了一幅画，中间隔着的是无数个不被看见的平凡的安静的日日夜夜。如果你此刻是一个人在听，我想告诉你没关系，歌里唱的是两个人的光，但是光这个东西不是非要别人递给你，你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发光的人。
1: 等到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
0: 你走过的每一段难熬的路，你咽下的每一次委屈，你在深夜里对自己说的每一句没事的，都是在给自己照个亮。那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哪怕他此刻正刷着手机没有在听你说话，你也可以在此刻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胳膊，说一句，哎，这首歌挺好的。有些话其实不需要郑重其事，轻轻地说，对方能懂就很好。愿每一个听歌的你都可以遇到那个你一喊老伴儿就有人应答的人，如果还没有遇到，希望你先成为自己的光，枕着它稳稳地往前走。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习惯隔着屏幕说想念，一句有空再说，常常就拖成了遥遥无期；一句改天再见，有的时候一转身就是好多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海来阿木演唱的《不如见一面》。
1: 分着对错，我不懂得你情深似海，你不懂得
0: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太多的人都是乍然离场。想见的人别等，想说的话别藏，一个拥抱，一次闲谈，面对面的看着对方的眉眼，才是最踏实的温暖。

感情从来都不是靠消息来维系的，是见面时的温度，是眼里看得见的惦念。趁风还软，趁人还在，想见就去见一面吧。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在时隔多年之后再去听，心还是会轻轻的一紧。
1: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0: 很多年前，唐磊抱着一把吉他，轻轻地唱出了那朵忧郁的丁香花。它不热烈，不张扬，却带着淡淡的怅然，藏着生命的脆弱，心底的牵挂，还有那些来不及好好告诉。

0: 人这一生好像总要经历一些离别，有些人匆匆来过，又匆匆走远，有些故事还没有圆满结局，只留下了一缕若有若无的念想。
1: 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你看啊，满身边
0: 就像是丁香结，小小的花苞裹着解不开的心事，藏着说不出的思念。
1: 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这世间多少烦恼，从此不必再牵挂。
0: 接下来就把这首丁香花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珍惜眼前人，善待每一段缘分。

时间过得真快，马上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人生的这趟旅途，我们一边相逢一边告别，很多的时候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反倒不知道从何说起。今天的故事，今天的旋律，到这里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了，不是结束，是我们短暂的别离。也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陪伴和守候，感谢大家愿意把一段时光安心交给丁波。聚散本就是生活中平常的模样，就让这些歌声带走大家一天的疲惫，也珍藏此刻的温暖。愿我们且行且珍惜，后会有期，期待下一次我们准时相逢。我是小薇，朋友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0: 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燕赵大地文脉绵长，世界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多路记者带您领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建设成效。首篇走进枕山金海的山海关卯龙头段，
3: 筑墙科创平台，厚植发展动能。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感受科技强区蓬勃生机。
2: 河北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
3: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
2: 延重高速河北段获詹天佑奖，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五大奖项的公路项目。
3: 我国加速壮大技能劳动者队伍，到2030年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到35%。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倡议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
3: 欧洲多地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燕赵大地文脉绵长，世界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今天是国务院正式公布长城保护条例20周年，今年也是长城国家公园文化建设保护规划发布5周年。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指导，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牵头，今天全国15省区市媒体联动开展行走长城万里同屏直播活动。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多路记者带您领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建设成效。首篇跟随著名长城专家董耀慧走进枕山金海的山海关老龙头段，感受众志长城，雄观天下。
4: 朋友们，听到了吗？是大海的声音。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像是这波涛一样翻涌奔腾。我想来到这里，没有人不会被眼前的这个景象所震撼。脚下就是明代万里长城唯一与大海交汇的地方——河北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
5: 极目远眺，万里长城如巨龙自燕山奔腾而来，在山海关城南4公里处引颈入海。老龙头就是这道雄关伸向大海的龙首。面对潮汐冲刷，海浪拍击，这座石城如何稳立于海中？答案就藏在一块块花岗岩巨石里。
6: 看到的这个槽，其实能看到里头还有铁锈，是吧？就这个槽呢，它是两块石头对上，这一面这块还有一块石头，对吧？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这个槽，然后呢，这是用铁水浇筑上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楔形的卯，就把两块石头卯住了。然后呢，那一面呢跟那个石头又卯住了，这一面跟这个石头又卯住了。那么它在这个平面上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5: 一凿一刻之间是古人的营造智慧，一石一缝之中也藏着长城历经风雨的秘密。如今的巍然雄姿游人如织，并非老龙头一直以来的模样。
6: 我们走长城的时候，你看这张照片，你看这张照片
4: 这是当时的样子，
6: 这就是我们脚下的那个老龙头这个城墙的样子。它已经完全坍塌了，成了一堆石头了。这个是从这个上面往下拍的。这张照片是从站到这个海边的石头上往上拍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脚底下，我们现在脚底下是这是海水。
5: 1984年，一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从北京传遍全国，掀起了保护长城修复长城的热潮。山海关区陆续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及世界各地的捐款200余万元，其中70.98万元由上海市捐助，专门用于老龙头修复。
6: 有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样一个活动，

0: 它不仅仅是修长城，它就让社会更多的了解了保护长城的重要性。其实还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爱国、爱民族的这个精神的。
1: 1986年8月1号，修复后的长城对外开放。从修复、复建到抢救再到预防，截至目前，山海关区的长城维修保养工程已达90余次，一条全链条的保护机制逐渐完善。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河北省率先在全国编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率先立法，在2021年颁布实施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率先落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标识体系，首创长城保护园制度，成立全国首家长城文化保护法庭。
0: 相对于一个省来说呢，就是国家重点项目它是最多的哈，那么也是今年第一批21个国家重点项目，河北就是占3个。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应该怎么建？就大家都很茫然，就是看河北，包括软件、硬件的东西，包括文化体验的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啊，就说它河北都做得非常好，全方位的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呢，实际上就是给全国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呢，就输出了河北模式。
1: 如今老龙头上人潮涌动。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里历史可感可触，华北地区首创的观山海长城情境光影秀让古老城墙焕发新生，长城风景道串起沿线村落，让非遗特色农产品走出乡野。今年国庆假期，山海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9.6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747.4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2.11%、21.53%。长城正在万千守护中历久弥新，在众志成城中生生不息。
0: 我们看长城的砖，一块一块的砖哈，其实每一块的砖都没啥了不起。都很普通，每一块的石头也没啥了不起。但是无数的普普通通的砖、普普通的石头构起来长城而伟大，就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一样的。所以说，众志成城这样一个精神在长城啊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2: 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新区持续集聚国家级科创平台、高端人才和优质产业资源，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
3: 在雄安科学园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科研人员操作共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分析仪，开展免疫荧光检测、细胞表型分析、干细胞培养等各类精密实验。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邵琦。
4: 我们目前主要进行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的早期研发和方法验证，力争在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遗传病等这些疾病的治疗上产生一些重大突破。
3: 去年，工信部、卫健委、国家药监局等多部委出台专项政策，支持雄安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家级前沿医学领域创新转化高地。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建设，直接拥有国家级技术底座，去年9月正式揭牌，今年1月进入实质化运行阶段。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执行主任张英池：
5: 雄安这边会有很多从北京过来的很高水平的三甲医院，能够，而且这些医院都是研究性医院，它就能有一个聚集效应。目前雄安新区出台了很多政策，能够支持生物医药行业，特别是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发展，可以去开展一些产品的研发，然后质量控制，能够快速的实现成果转化，能够快速的推进产品的开发。这个其实就是最吸引我来到雄安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3: 细胞与基因治疗是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赛道，长期以来该领域研发链条较为分散，试验验证环节繁琐，成果转化周期偏长。为此，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搭建起覆盖从概念验证、药学研究、安全性评估、质量检测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研发体系。河北英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蒋毅：
6: 像以前我们检测干细胞的指标会到这个好几个实验室，雄安中心呢提供了一个一站式服务，里面的设备很齐全，只需要在这一个地方就配套完全检测了，极大的这个提高我们。

0: 们的研发效率，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研发成本。
1: 如今，生物医药领域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相继布局于此，主动对接洽谈，共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

0: 间的专家团队，然后能加速我们的一个细胞行业的研发和落地。
1: 雄安科学园管委会副主任王玉柱：
2: 今后呢，我们将以干细胞平台为契机，推动更多的大院大所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在新区落地，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科技创业环境，提高我们的科技创业服务能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啊迈上新的台阶。
1: 昨天，民建河北省委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马洪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焦平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民建河北省委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到会祝贺。会议指出，民建河北省委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时期书写了多党合作的奋进篇章。希望民建河北省委进一步更续优良传统，自觉将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截至目前，一批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开幕式前进行的比赛中崭露头角，共有36人打破了20项省纪录。
1: 第17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学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彪：
6: 将冬季项目完整纳入青少年组正式竞赛序列，大幅拉长了赛事运行周期，实现冬夏两大板块一体布局，接续开展，参赛人数、赛事规模、覆盖范围均创历史新高。
1: 本届省运会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备战需求，围绕赛制改革和项目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体系，设立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从重奖牌向重育才转变。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亚林：
7: 既看金牌奖牌的高度，更看人才产出的厚度，让河北竞技体育既有拔尖的尖子，更有充足的底子，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为下一届全运会乃至更长远的河北体育发展夯实基础。
1: 本届省运会采用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加惠民融合办赛模式，充分撬动赛区周边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增长，打造商旅文体健多业态融合场景。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田国良：
8: 我们串联赛事场馆、城市地标、重点景区等优质资源，依托河头老街、唐山堰等特色的文旅 IP， 精心打造了滨海休闲、红色研学、亲子出游等精品旅游线路，让宾客们深刻体验唐山的历史文脉、工业底蕴、山海风情。
1: 绿电直连是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效纳的重要模式。近日，省发改委印发通知，重点支持钢铁、石化、建材、装备、算力、交通、绿氢、煤电等重点行业及省级特色产业集群申报多用户绿电直连，推动绿电直连模式从单一用户专属拓展为多主体普惠共享，进一步拓宽了政策覆盖范围。
5: 今天上午，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

0: 为主题的2026年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唐山市南湖公园丹凤朝阳广场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活动由此在全省城乡同步拉开帷幕。来听河北台记者孙兰、刘倩的报道。
1: 中国医保，医生守护，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
2: 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骥宣布宣传月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各行业代表分别就学生参保、新生儿参保、新业态人员参保等发言。京东集团唐山片区人力资源负责人王延朝：
3: 医保是抵御疾病风险的重要屏障，也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心奔跑的底气。我们将积极配合医保部门，把政策送到站点、送到手上，让更多人知晓医保、信任医保、主动参保。
2: 今年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受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必须履行好的法定义务。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骥介绍，全省上下要以贯彻实施医疗保障法为主线，增强依法参保、依法履职的责任感。
1: 要集中力量，抓好大学生、婴幼儿、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参保扩面，靶向突破，精准发力，针对大学生群体发挥好高效作用，做到应保尽保。对婴幼儿群体要抓早抓小，实现出生即参保。对灵活就业人员群体要简化参保手续，优化参保服务，支持引导他们在新就业地及时参保。
2: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朱坤介绍，随着活动的启动，我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也已经正式开始，时间是从今年10月10日至2027年1月底。
4: 职工缴费是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组成的，按照国家的要求，我们确定的是居民2027年的个人缴费标准是400元。我们除了个人缴费呢，我们还有政府的补贴，政府补贴呢去年是700元，然后今年呢政府补贴提高了24元，达到了724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27年的我们居民的筹资标准是1124元。
2: 宣传月期间，全省各级医保部门将组织宣讲团走进乡镇、村居、校园、企业，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清参保政策，把惠民好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朱坤介绍，省医保局今年继续与中国移动合作，举办交医保增花费的活动，此外还和六家银行合作，继续举办交医保享优惠的活动。
4: 大家通过支付宝的社保缴费这个云平台，就是支付宝云平台，有四家银行，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大银行他就给您立减的金额。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是通过他们的 APP， 您可以登录他们的手机 APP， 可以享受缴费立减。提醒大家啊，立减啊是必须得是在今年年底前，而且是先到先得，这个额度是有限的，鼓励大家尽快缴费吧。
5: 为充分发挥科技保险作用，有效分散和降低科技企业创新风险，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按规定申报。在2026年度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内的科技保险产品最高可获 50% 保费补贴。
0: 今天石雄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作业打通了关键环节。
6: 石雄铁路六标段全长14.1公里，涵盖跨石德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等重点工程。跨滹沱河连续梁是本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梁体距河面近20米，河道上空作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梁体限行把控容不得半点偏差，对施工装备和现场管控都是不小考验。
7: 面对滹沱河沿岸沙层地质复杂、梁体混凝土收缩、变形管控难度大等挑战，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对造桥机受力、梁体线形变化实施实时监测，动态优化施工参数，确保合龙 施工安全。

0: 本次施工使用中国铁建大桥局自主研发的铁建智能悬臂造桥机，设备单节段可一次性浇筑6米，打破传统工艺3至4.5米的节段浇筑局限，减少节段接驳工序，压缩工期，降低多段接缝带来的质量风险。
1: 围绕智能造桥机悬臂浇筑过孔 合拢等关键环节，项目反复推演整套施工方案，同时组织技术骨干开展专项技术培训与应急处置演练，为粮蓄量安全优质高效施工提供保障。
2: 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实现1小时直达，有效缓解京广铁路京石段运输压力，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综合交通网络。近日，沿重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至此，该项目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5大奖项的公路项目。沿重高速起于经济界松山隧道，终点衔接章程高速，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主线全长131.64公里。项目针对高寒山区复杂建设条件，形成了成套自主创新成果，在智慧建造、绿色施工、工程品质、运营效能等维度，均达到国内同类工程领先水平，成为高寒山区高速公路建设的标杆性样本。
3: 据最新统计，目前全省已记录鸟类42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25种，省级重点保护鸟类132种。近年来，我省系统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自然保护地建设和候鸟栖息地精细化管护，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候鸟保护体系，筑牢东亚澳大利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生态屏障。
2: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扎实开展2026年敬老月系列主题活动，活动聚焦走访慰问、志愿服务、适老化金融服务和金融反诈宣传4个重点，精准摸排老年人生活状况与金融需求，开通老年客户绿色通道、配齐便民设施，并重点针对电信诈骗、养老诈骗等高发骗局开展宣讲，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4: 全方位为老年群体提供贴心暖心的金融服务。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开展金融服务宣传26场次，覆盖老年群众12000多人。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
3: 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
2: 大数据显示，9月线下的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8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人社部日前公布15时期人才培养目标，力争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证书1400万人次。 同时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育100万名高层次紧缺骨干专业技术人才，目标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至 35%， 壮大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队伍。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 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了提取范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型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 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记者今天从

0: 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1: 今天上午，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了一条江海直达通道。
0: 今天中午，一列满载进藏物资的列车从成都北边组站缓缓驶出，成都至拉萨途定班列正式开行，进藏物资迎来了铁路运输新选择。班列全程运行约68小时，大幅缩减了运输周期。
1: 国际移民组织今天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
0: 美国司法部10号表示，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5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3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这5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以示对被禁记者的声援。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晚些时候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称，一名45岁男子枪杀8人，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2名儿童，随后自杀身亡。
0: 当地时间10号，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在社交媒体说，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斯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疫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在今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0击败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

0: 2026年生药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初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兆镇政府和盛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盛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梁兆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盛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盛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盛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盛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1: 下一步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段明清、郭瑞石报道。10月7日，初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党建引领促振兴、崇德向善暖万家、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龙舞《中国冲冲冲》火热开场，男声独唱《等待》，河北梆子科场痛骂杨国松，男女对唱《家和万事兴》，现代京剧选段《智斗》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涵盖舞蹈、独唱、合唱、戏曲、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变化，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表彰环节中，省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初万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为村优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爱心企业家以及孝善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将先进表彰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既树立了身边榜样，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了乡村振兴合力。段家坞村党支部书记李山峰：
2: 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乡风文明是河北乡村的重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不断巩固河北乡村的重要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传承优良村风，推动全村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持续向好。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

0: 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丢人呐！
5: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9: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3: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4: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4: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5: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4: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公元前202，刘邦率兵提前进入咸阳，为了得到关中王，刘邦派重兵把守函谷关，阻止项羽进入关中。那么面对刘邦的举动，项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和刘邦之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0: 刘邦在偷袭陈留和智取南阳后，没有任何悬念地进入了关中腹地咸阳。至此，刘邦入关灭秦的任务已经完成，而北上救赵的项羽却没有刘邦那么幸运。作为副帅的项羽，他先杀掉主帅宋义，然后在巨鹿破釜沉舟，摧毁了秦朝的两大主力兵团，章邯兵团和长城兵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项羽在巨鹿之战大获全胜时，开始挥师西进，去取关中。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刘邦已经提前两个月进入了关中。而更让项羽想不到的是，进入关中的刘邦派重兵固守函谷关，阻止项羽进入关中。面对刘邦的这一举动，项羽将如何应对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五集《在劫可逃》。
1: 项羽来到函谷关之下，才得到刘邦先入关的消息。他看见他把住函谷关呢，所以他就知道了两点：第一，刘邦比他早入关；第二，刘邦把住了函谷关，不让他进。这两点给项羽的刺激非常之大，所以在《史记》的《项羽本纪》中间写到项羽走到关前以后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心理活动，就是大怒。这是第一次大怒。一怒之下，项羽就派他自己的将领打函谷关，硬打。当然项羽这时候是军队的力量也强，战斗力也强，迅速的就把函谷关打进去了。到了12月，项羽带领他的军队来到了西水，这个时候呢，给刘邦的军队呢相距不远了，就相距40里地。两个人没有见面。进入关中以后，他又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刘邦手下的一个左司马，叫曹无伤，向项羽告密。这个告密的话呢，对项羽来说是火上加油。曹无伤那个告密讲了三点：沛公欲望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写的很简单，这三句话是三个要点：第一，刘邦要做关中王；第二，让秦王子婴做相国；第三，刘邦想把关中的财宝全部据为己有。这三点在项羽看来没有商量，一条都不能承认，一条都不能接受。所以项羽这个时候呢，第二次大怒，又生气了，非常生气。这个时候呢，项羽手下唯一的一个谋士叫范增，范增又给项羽做了一番批讲。范增怎么批讲呢？范增这样说：说沛公据山东时贪欲财货好美极，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结论是急急误失。什么意思呢？范增这个话是说，说刘邦这个人原来在老家的时候贪财好色，现在入关以后财也不要，色也不尽，这个人在压抑自己的本性。当一个人压抑自己的本性的时候，他一定是有自己所图，所以这个人的志向不小。这是范增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派人去看了刘邦头上的云气，说他头上这个云气啊，是艳若五彩，形若蛟龙，他说这是天子之气啊。所以根据这两点，范增的建议，赶快打，别失去机会。本来项羽就想打，范增又给他做了这一番批讲，更坚定了这项羽要灭的刘邦的决心。所以项羽就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司马迁写的很简单， 叫旦日享士卒，为急迫沛公军。就第二天一早让我的士兵吃好饭，然后一鼓作气把刘邦给灭了。这个决定其实是源于项羽的两个大怒决定的，一个是函谷关前的大怒，一个是得到曹无伤密告以后的大怒。我们细想一下，这两个大怒呢，它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就项羽内心非常恼火，但是这两个大怒的背后实际上深藏着的是三大原因。第一，自尊受伤。巨鹿之战打完以后，其他去援救赵国的诸侯将领去见项羽的时候怎么见的呢？是西行而前，莫敢仰视。什么叫西行而前呢？进了项羽的辕门是跪着走的，没有一个人敢抬着头看项羽，那就是项羽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十分高大。这一仗奠定了项羽的历史地位，项羽从了诸侯的上将军做盟主，所以项羽呢也满足于其他诸侯对他的臣服。他没有想到，在他自己想来，刘邦作为天下的诸侯之一，对他也应当是西行而前，莫敢仰视。他没有想到刘邦竟然是怎么办呢？跟其他诸侯不一样，其他诸侯对项羽是唯命是从，而刘邦对项羽是严把函谷关，连关都不让他进。你这个一对比，那就是说项羽的自尊受不了了。第二点让项羽受不了的是怀王伤痛。刘邦把住函谷关是为什么？是自己想做关中王。刘邦为什么敢自己想做关中王呢？有怀王之约。所以这个提到怀王之约就牵涉到一个人，就是怀王。项羽对怀王可以说是怀有深仇大恨的。当年他叔叔项梁一死，怀王就从他手里边把兵权给夺了，夺了兵权以后让刘邦西行入关，让项羽作为一个副帅跟着一个宋义北伐救赵。最后项羽是忍无可忍把宋义给杀了。其实在项羽心中，他心中非常清楚，他杀的不是宋义，杀的是楚怀王的权威，他挑战的就是楚怀王的权威。而且巨鹿之战结束以后马上他就做了分封。这就牵涉到第三点，就项羽大怒之后的第三个原因，就项羽对天下有自己的战略部署。刘邦把住函谷关想做关中王是破坏了项羽的战略。项羽的战略是什么呢？司马迁没写。这就是我们读历史最大的困惑，就是我们最想知道的，史学家不写，他写的未必是我们想知道的，这就是读史的时候非常麻烦的一点。但是我们可以从蛛丝马迹中间看出来，因为在巨鹿之战以后，项羽封了投降的秦国的主帅章邯做雍王。雍王管辖什么地方呢？管辖关中咸阳以西的土地全部归章邯所管。大家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透露出来了许多信息。第一，关中的分封原来是归怀王的。项羽自从封了

雍王章邯以后，说明项羽不把楚怀王放在眼里，他要把分封天下的权力夺到自己的手里，这叫藐视怀王了。他要来分封，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信息透露什么呢？他封章邯做雍王，雍只是关中直隶的三分之一，他有咸阳以西封给了章邯，那还有咸阳以东呢？还有咸阳以北呢？咸阳的南边就不用说了，那是秦岭山脉，秦岭山脉的南边那还有汉中之地。所以可见，第一，项羽要主持分封；第二，项羽不打算封关中王，因为他封章邯，章邯只是个雍王，他没有封章邯做关中王。这说明什么？说明项羽不打算封关中王，因为关中王的权力太大，如果封给章邯，那章邯将来是尾大不掉，可能成为项羽的威胁，所以他不再封关中王。既然章邯不能封关中王，引来的第三个信息，刘邦也不可能做关中王。这就是项羽的未来的战略，这才是项羽决心用军事手段解决刘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内心确实有这些火在里边。当然项羽这个决定消灭刘邦这个决定是非常对的啊，对于项羽集团来说是非常对的，因为这里边有一个转变，刘项两家它有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在秦帝国灭亡之前，刘项两家有共同的敌人是秦，有共同的目标是灭秦，所以这两个集团有共同敌人，有共同的目标，他们是盟友，是战友。一旦秦朝灭亡，这两个集团就不再是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敌人，他们两家变成两个对立的集团，两个集团要争夺的是天下。这个变化项羽意识不到，项羽要意识到了不用大怒，项羽要头脑非常清醒的话，两个大怒都不会有。如果他要是很清醒的话，他就知道巨鹿之战打完，刘邦也进了函谷关，秦王朝也灭了，下面就是怎么收拾刘邦来独霸天下的问题了。所以你把的话不让我进，刚好给了我一个灭你的理由，我大笑还来不及了，我何必大怒呢？大怒恰恰说明他没有意识到两家关系的历史性的转变。但不管怎么说，武力解决刘邦确实是项羽集团的一个正确选择，但是这个选择的基础很不牢固，这个选择不是建立在我刚才那一套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在什么呢？怒气之下做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做出来，本来第二天一旦付诸实施，刘邦就玩完了。项羽是40万，刘邦是10万，40万打10万，而且是突然袭击，刘邦必完。这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源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项羽的继父，也就是他的堂叔，叫项伯，官职呢是左尹，按照楚国的这个官职就是左丞相。这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刘项两家的命运。那么这个人做了什么改变了两家的命运呢？这个人要夜见张良，大战前夜夜见张良。为什么夜见张良呢？他倒不是有意泄密，他想从把张良从死人堆里给捞出来，因为第二天一打，那么刘邦给张良玉石俱焚，张良这时候跟着刘邦呢，所以他要见张良，他给张良两

们生死之交，他要救张良。结果他跑到张良那儿，把情况给张良一说，想叫张良跟自己走。其实项伯太简单了，项伯很简单，张良可是极其复杂。张良第一得到了绝密军情，第二他知道项伯来救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义气，为了义来救他了。所以张良非常委婉地说了反话，说你救我是为了义啊，我是替我的主公韩王成来送刘邦的，我要是开溜了那对汉王不义，你救我是义，我要不告诉刘邦的话我就不义了。拿这个义做文章，项伯无话可说了，所以只能同意张良把这个绝密消息告诉刘邦了。这一告诉刘邦，这事儿就大了。刘邦一听当然是大惊失色，因为刘邦没想到啊，刘邦一心想做关中王的梦，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会来了一个灭顶之灾，没想到。但刘邦有他很高明的地方，在最危急的时候他冲着张良说了四个字，叫为之奈何，就我怎么办呢？张良当然胸有百万雄兵，完全能够给他化解这场危难，但张良有意不说。张良反过来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谁为大王为此计的？谁给你出了馊主意？刘邦这时候很老实，周生说我曰，据观无纳诸侯，秦地可进王也。咱们有这么一个家伙告诉我，把住函谷关不让别人进，这都是我的了，故听之。张良第二又问呢，廖大王士卒足以挡项王乎？你估计估计就你那十万人抵得住人家项羽四十万大军吗？沛公默然，曰：故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刘邦很高明啊，刘邦这时候很老实，我确实不如他，那我该怎么办呢？张良问这两问很巧妙，第一他在了解情况，因为张良事先不知道情况，第二他在提醒刘邦别忘了四个字，叫项强刘弱，这四个字你别忘了。紧跟着张良一句话把破解之策点给了刘邦，张良就一句话，请往魏项伯曰，沛公不敢背项王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去告诉项伯，就说你不敢背叛项王。那这个话如果我们概括一下，用四个字概括，这叫政治欺骗，用两个字概括叫欺骗，再提炼一下一个字概括叫骗。张良其实教给刘邦的招就是一招骗，按我们今天的话忽悠，一个字儿就解决问题了。刘邦极其聪明啊，一听张良说叫的忽悠，他是个大忽悠，是吧？所以下面再不用张良告诉他怎么办的，反过来他冷不丁了问了张良一句，君安与项伯有故？你怎么给项伯有那么老交情了？他能在大战前夜来给你通报绝密军情，你们俩什么的干活？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他能把这么个消息告诉你啊？这说明什么？刘邦这个人警惕性极高，刚才是懵了急了顾不上，一反应过来不就是忽悠他吗？自己下面都全知道怎么办呢，反过来倒问一句，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如实而答，说秦时与陈游，项伯杀人，陈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当年在秦朝时候，项伯杀了人，我救了他，所以今天有了危难，他来告诉我。完了，这话一说把两个关系全说清了。刘邦下面不再问了，刘邦下面该开始危机。

公关呐、啊，这么个危急关头，必须，因为刘邦现在非常清楚，化解这场危机关键是两点：第一，要死死抓住项伯；第二，一定要好好的忽悠一阵。因为只有项伯这个时候能见到项羽，只有项伯能够把话传给项羽。如果抓不住项伯，你连捎话的人都没有。所以他马上就问枢密军少长，就是张良跟项伯，你们两个人相比谁年龄大？梁越、张玉成或项伯没我大。刘邦马上说，君为我胡禄，勿得兄视之。你把他叫进来，我要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张良出邀项伯，把项伯请进来，下面沛公奉执酒未寿，月未婚也。这很简单，执酒就是一杯酒，奉执酒就端起来一杯酒，未寿就是敬酒。刘邦看见项伯进来以后啥也没干，就做了一件事，先敬酒，下面写了四个字叫月未婚姻。这个月未婚姻就是刘邦跟项伯两家定为儿女亲家。这司马迁中间是很多情节给你省略掉了，两个人一敬酒就定儿女亲家，中间你知道忽略了多少情节。现在问问项伯有儿子还是有女儿，是吧？你现在问人家要是个丁克家庭，你跟人家约为什么婚姻呢？所以你首先得问这个情况吧，然后介绍自己的儿女，第三再了解对方儿女的婚姻状况，第四再表达一下愿意结为儿女亲家的愿望，第五还得劝对方接受，第六对方接受两家结为儿女亲家。你看这么多环节，司马迁写的倒是很简单，沛公奉执酒未寿，月未婚姻，完了。这一下子这一步非常关键啊，这一步叫什么呢？这叫拉近两个人的关系，拉近关系叫套近乎。你想想，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他俩从来没见过面，第二个他两个是两个敌对阵营的人，一个项氏集团，一个是刘氏集团，两个不认识的又是两个集团的，一见面就结为儿女亲家，这不是张良教的，这是刘邦的原创，这高明，这说明这个学生可堪造就，老师教一他能反三，张良只教他骗，他首先就是怎么先骗住项伯，把项伯给忽悠住，最好的办法结成亲家。当然这个结成亲家算数不算数，那你想多了。你想想，我们通读史记都知道，刘邦的儿女后来没有给项伯的儿女结为亲家，当年许这个婚姻只是个政治交易，是个政治手段，等到将来项羽一死，项伯就没有价值了。刘邦当了皇帝，项伯还敢找着刘邦说当年咱俩那个事儿，还去抢攀皇亲，借给项伯十个胆子，他也不敢。说刘邦后来就不提了，项伯肯定不敢提，所以这场儿女婚姻纯粹是刘邦危急公关的手段而已。但这一下把两个人关系拉近了，拉近以后第二步给个说法，你把住函关不让人家进，项羽生气都生到这儿，你总得给个说法。你看人家刘邦在这个关键时刻，刘邦讲了一番话，讲得非常巧妙，他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进，吉利民封府库二代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被他到出入欲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动。

这话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来到函谷关以后啊，我什么都不敢拿，全部给他登了记，封到那儿了。刘邦原意是什么呢？封在那儿留着自己慢慢用，别让士兵一抢而空没了。现在说什么呢？我把它封住，等着项羽来分配了。然后我派人把住函谷关是干什么？原意是不让项羽入关，现在说我是应付非常事件的，维持社会治安，维持和谐稳定了，所以我把住函谷关，我日夜等着项羽到来，我怎么能反叛他呢？不可能。你一定好好劝劝项王，把这个意思表达清楚了。所以刘邦这番话解释的非常到位。你不是要给个说法吗？项羽发怒也就是因为这来的嘛。我就把这个说法全部给你解释完，解释完你起码你项伯你心里明白了吧。这话起没有起作用呢？看对方的反应。其实你说半天呢，对方听进去没有呢？看对方的反应，看对方的表情，看对方的说话。项伯听完以后只说了一句话：但日不可不早自来谢项王。这个话的原意说，第二天早上你可千万别忘了一早赶过来到鸿门向项王做一个解释，把这个说法给项羽再说一遍。刘邦一听心里全明白了，大功告成，总算把项伯给忽悠住了。只要先蒙住项伯就好办，因为这是个传话筒，这是个糊涂虫，你能把这个糊涂人给蒙住他，你再利用他再去蒙另一个糊涂人就好蒙了，再利用他去蒙项羽啊。所以项伯告诉他，但日不可不早自来谢项王。那刘邦一听是连连点头，诺诺诺，好好好，是是是，我第二天一定一早去，答应了。项伯回到大营之中，就把他夜见张良私见刘邦这个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把这情况全告诉了项羽。但是他最后项伯说了两点很关键的意见，把这个过程全部说完了。然后说什么呢？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刘邦要不先把这个关中给打下来，我们怎么能那么顺利的入关呢？这个话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刘邦是有功之臣；第二，刘邦是首先占了关中之地的。这是一句话。第二句话，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人家有了大功，我们再把人家给灭了，不仗义。所以我们看来这个项伯这个人呢，过去很多人讲这一段的时候总认为项伯是个内奸，是个潜伏的卧底。不是，项伯可不是内奸，项伯充其量只是个糊涂人。项伯的汉字知道了不多，就认一个字叫义。这个人就认一个字叫义。当年张良你救了我，我现在来救你是为了义。张良说我要不告诉刘邦那不义，那行你告诉他，现在我再告诉你项羽，人家立了功你再灭了人家，不义。你看见没有，他判断问题、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只遵循一个原则，义。就这么一个义。当然项伯可以这样说啊，项伯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谁手里啊？在项羽手里边。明天的仗打不打不取决于项伯，取决于项羽。

项伯的话项羽可以听，也可以否定，甚至可以治项伯的罪。项伯是有罪的，私见张良，私见刘邦，泄露军情，这要追究起来，项伯这三宗罪那是跑不了的。问题是这番话讲完以后，项伯提了一个建议，不如因善喻之，不如趁这个机会咱们好好的招待人家一下，别灭了人家了，请人家好好的搓一顿，这才是咱们应该做的。下面项羽怎么办呢？史记中间只写了四个字，项王许诺，项羽答应了。就是刘邦忽悠住了项伯，项伯又忽悠住了项羽，项羽最后是许诺。这个许诺意味着第二天用军事手段消灭刘邦集团的这个命令撤销了。这就很奇怪了，这里边有三个问题。第一，不追究，他没有追究项伯通敌之罪啊。第二，不询问，我们刚才讲过，张良那么忠心耿耿的把那个破敌之策告诉刘邦以后，刘邦还反问他一句什么话，君安与项伯有故，你怎么和项伯有老交情啊？在大战的前夜，项伯敢跑过来向你泄露这么个军事机密，你们俩到底是什么的关系？而这个时候项羽至少得问你一句吧，君安与张良有故，这句话是应了嘴边的话，你怎么和张良有那么深的交情啊？我明天要打仗，你头天晚上私入敌营，私见张良，泄露军情，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项羽连这个话没有问。刘邦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刘邦问了，项羽在这么从容的情况下，项羽没有问，这反映出两个人怎么样，一个精明，一个糊涂，两个人政治的精明给糊涂表现得非常清楚。第三，不商量，一怒之下他给范增决定第二天灭了刘邦。但这个时候呢，他不追究，不询问，也不商量，没有给范增商量，他就答应取消第二天的军事行动。我们刚才说过，用军事手段解决刘项矛盾是项羽集团最正确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由于它的基础不牢，只是建立在两次大怒之下，所以这个决定很快的被撤销了，一句话撤销了。那这里边我们当然可以看到项羽的自尊得到满足了，刘邦表示臣服，那么怀王之约可以废掉了，项羽可以自主的来分封关中之地了。但这里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项羽为什么轻信项伯，项羽为什么能够被项伯给忽悠住，原因在哪儿了？最本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项羽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没有意识到他最大的敌人是刘邦。项羽这个认识啊，直到了很长时间他意识不到，不知道秦朝灭亡以后刘项两家的关系的变化，不知道刘邦已经从战友变成了自己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假如他要知道的话，假如他有这个清醒的认识的话，项伯忽悠不了他，第二天的军事解决的命令不会撤销，刘邦集团被毁灭的这个结果

0: 一定会得以实现。项羽最可惜的就是他一直意识不到谁是他最大的敌人，这就是项羽在鸿门宴之前取消军事行动的最根本的原因。反过来，刘邦倒是很成功，把项羽忽悠住，起码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解除了。但是这事并没有完呢，第二天还要到鸿门去见项羽。那么到了鸿门以后，他还能忽悠住项羽吗？鸿门这一场见面还会引发出来哪些问题呢？请看下集《鸿门脱险》，谢谢大家。
1: 鸿门宴上可以说处处杀机，步步陷阱，范增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下刘邦，而身处其中的刘邦却能全身而退，这究竟是刘邦的幸运还是另有玄机？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六集《鸿门脱险》。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10: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0: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4: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5: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6: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3: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巴兔巴鲁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3: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3: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3: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

0: 为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

0: 站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直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9: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0: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9: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9: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9: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0: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九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五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3: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4: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三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5: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7: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8: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

0: 线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

0: 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4: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6: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8: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9: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7: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

0: 接触即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2: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初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庄镇政府和圣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圣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梁庄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圣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

0: 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盛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盛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1: 下一步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律师报道。10月7日，出汉镇段家五村举办“党建引领促振兴，崇德向善暖万家，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龙鼓《中国冲冲冲》火热开场，男声独唱《等待》，河北梆子科场痛骂杨国松，男女对唱《家和万事兴》，现代京剧选段《智斗》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涵盖舞蹈、独唱、合唱、戏曲、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变化，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表彰环节中，省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出汉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为村优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爱心企业家以及孝善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将先进表彰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既树立了身边榜样，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了乡村振兴合力。段家五村党支部书记李山峰：
2: 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乡风文明是和美乡村的重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不断巩固和美乡村的重要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传承优良村风，推动全村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持续向好。
0: 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公益广告时间。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 护他们前行安稳。

0: 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